0: 其上，有福之州更美好。
1: 北京时间8点整，
2: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3: 来了，来了，来了！
2: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3: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4: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5: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3: 没问题。
6: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7: 啊，别急，我跟得上。
8: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保留、车牌互换等车辆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4: 今日看点，中秋国庆期间，我市严守住宿市场价格秩序。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系列文旅活动21号启动。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新风侠在线。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福州，市区垃圾处理厂建区饱和，破解垃圾围城困局迫在眉睫。1992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深入调研、确定选址，推动建设红庙岭跨世纪垃圾综合处理厂，播下一粒绿色的种子。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厂，这是隐迹。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推动当年的隐迹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险迹。如今红庙岭已蝶变为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获评第八批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并入选联合国人居署评选的中国智慧减废城市优秀案例。今年3月，红庙岭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展示馆被福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列为

0: 特色现场教学点。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林梦思，
1: 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心里特别感慨，也实实在在读懂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这里的转变，我更加真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的正确见其光。
0: 从展示馆里穿越时空的初心回望，到一座绿色园区的生动实践，历史的接力棒在30多年间传递。那么一袋垃圾是如何在红庙岭变废为宝的呢？第一站，记者走进厨余垃圾处理厂，这里专门处置剩菜剩饭、废弃果蔬，这些不起眼的餐桌剩料上演着一场魔法变身记。记者晴天。
2: 我手中的这瓶营养土，它是以厨余垃圾为原料而演变而来的。在红庙岭厨余垃圾处理厂，通过他们先进的干式厌氧发酵工艺，可以将我们餐桌上产生的这些厨余垃圾每年转化为6000万千瓦时的生活用电和3.6万吨像这样的营养土，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0: 果蔬剩饭经传送带送入厌氧罐，经过22天高温厌氧发酵，完成绿色蜕变。沼气经脱硫脱水后用于发电，产生的电能并入电网，输送至千家万户。沼渣脱水后，好氧发酵，制成堆肥滋养城市绿化。沼液处理为再生水，用于园区道路冲洗。一套流程下来，厨余垃圾几乎没有浪费自己的机会。红庙岭厨余垃圾处理厂副经理张生，
3: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预处理加厌氧发酵加沼气发电加沼渣堆肥一体化的组织链条。那么目前产区日处理这个厨余垃圾已经超300吨，真正做到垃圾吃干榨尽。
0: 除厨余垃圾之外，餐厨垃圾、医疗废弃物、大件垃圾等也各有归宿，经过先进工艺处理后，通通变废为宝。红庙岭炉渣综合利用厂是生活垃圾变废为宝的其中一环。生活垃圾通过破碎筛分设备焚烧以后产生的炉渣，经过破碎筛分压制成型等工序，就能变成一块块坚固耐用的环保砖，成为城市建设的绿色材料。红庙岭垃圾焚烧炉渣综合利用项目经理孔永串，
4: 厂区每天可以处置炉渣1050吨，每吨炉渣可以生产315块环保砖，年产值超过了1000万块。这类环保砖的强度高，透水性优异，构建起了炉渣再利用、服务城市建设的闭环。
0: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超大型的垃圾池，它有2万立方米，可以容纳12000吨的生活垃圾。两个巨型的抓斗把发酵完毕的生活垃圾丢入焚烧炉，通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的双重目标。作为园区的托底工程和核心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除了正常的垃圾焚烧发电之外，还在协同处置的理念下顺手处理厨余厂、餐厨厂的藻渣、渗绿叶的污泥以及大件园林厂的木屑皮革等，堪称园区的兜底选手。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安环部经理周耀，
5: 产生的电能呢将全部并入国家电网，年发电量呢可达1.9亿度，厂区烟气排放各项指标呢均优于欧盟标准。
0: 从红庙岭高处远眺，一个巨大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在眼前铺展。垃圾焚烧发电厂1、2、3期协同处置微废、餐厨、厨余、大件、炉渣、飞灰、渗绿液、填埋气体发电厂共12个处理设施，各司其职又协同合作，构建起覆盖居民生活与工厂生产废弃物处理的完整循环体系。园区每年发电约7.8亿千瓦时，这个电量够静安区80万居民用一整年，折合节约标准为2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0万吨。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主任

0: 郑延斌。
1: 如今的虎庙里真正实现了变废成精，园区内构建小中大三个循环体系，将净源垃圾吃干榨净。当下我们还正在加快制定双碳规划，通过技术升级、项目协同、系统改造等，进一步挖掘减碳减排潜力。
0: 从1995年填埋场一期建成投用，到2007年垃圾焚烧发电厂投产，再到2020年，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30多年来，红庙岭从单一填埋处理厂成为循环经济标杆。每一次关键跨越的背后，都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和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历史接力。全国劳模、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监管一科科长郑真良：
2: 但是垃圾运上来，我们处理垃圾的方式会比较简单，主要是以卫生填埋为主，解决我们福州垃圾围城的一个问题。30多年来，我一路见证了红庙岭的蜕变，太让人自豪了。
0: 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主任郑延斌：
1: 习近平同志当时深刻指出，种树修马路，老百姓看得见，这是先机；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厂，这是隐技，是大多数人看不见的，但我们更要做。谆谆教诲折射出正确政绩观的精髓，我们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当年的浅绩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险绩。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诉求。李楠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西医驾照2027年3月到期，但是2027年6月份要出国1年半，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候换证还要考试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3: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0: 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
2: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党风政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7: 先锋侠在线，
6: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福建省级分会场暨福州市主会场活动昨天在福清市鱼溪镇莲华村举行。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开幕式上，山海舞龙庆丰年，秀鹏真福锦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六家福州本土企业现场推介福鱼、福菜、福茶、福菌、福果等福农优品。2026年度福州市现代农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也同步举行，活动还设置了丰收集市区，共有63个展位，集结福州各县市区的农业龙头企业、台创园、本地镇街农场，新鲜果蔬、水产干货、特色美食等琳琅满目。福清市鱼溪镇政府工作人员黄新叶。
8: 展出了非常多鱼溪的农产品啊，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鱼溪龙眼，还有我们鱼溪的烤鳗，包括龙眼的一些副产品，比如说龙眼茶、龙眼蜜，还有龙眼干。
6: 福建长春藤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亮。
9: 我们主要的是引进台湾的这些蔬果，目前有引进凤梨、台湾的苹果、丝瓜、台湾的长果、桑葚。
6: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启用仪式暨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开幕仪式昨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福州研究院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设于春华楼，展陈系统梳理校史脉络，全面展示中国人民大学办学发展历程与红色校史文化，集中彰显学校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红色基因。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武洪斌。
10: 展厅是非常具有时代科技色彩的一个数字化展厅，希望通过一个高科技赋能这个沉甸甸的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叙述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历史既是厚重的也是鲜活的。
6: 同步开展的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以时间为脉络，甄选清末至21世纪初20余组珍贵家书实物与文献资料，串联起百余年两岸民间交往历程，分阶段呈现不同历史时期两岸同胞的离别惦念、故土眷恋与家国情怀，展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台属陈天红。
11: 我们捐赠了两份家书，是我父亲在台湾寄给我的信件。我认为应该把自己平常家书捐赠出来，通过家书体验我们两岸真正是一家人，永远是不会分开的。
6: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

0: 长张丁。
1: 我们综合运用图片、文字，还有这个视频，包括实物，还有二维码，想立体呈现这个一个多世纪以来两岸民众通过家书这种方式进行交流交往的历史，来反映他们这个对亲人的这种思念。
2: 先锋资讯，
0: 之前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文旅局、市商务局召开酒店住宿行业联合提醒告诫会，市旅游协会、市旅游饭店业协会以及酒店企业线上预订平台代表参会。本次会议面向住宿商家、线上平台、行业协会明确经营导向，为中秋国庆双节住宿市场筑牢消费防线。会议要求酒店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准则，理性制定节假日住宿价格，如实公示价格信息，保证线上展示内容真实可靠，让游客明明白白消费，安心入住。各大线上预订平台需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房源价格监测，规范平台营销活动，及时处置低价引流、虚标价格等问题。平台还需优化消费纠纷处置流程，配合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平台自查巡检，遏制各类违规经营行为。福州市场监管部门将在节日期间开展线上线下同步专项检查，严肃查处住宿市场各类价格违规行为。12315投诉举报渠道全线畅通，快速处置各类涉旅消费诉求。9月21号到10月8号，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系列文旅活动举办，通过金安湖公园、西湖公园、温泉公园与多条内河游航线联动，集结龙舟赛、演艺、市集等精彩活动，让市民游客从坐船看景到水上过节，尽享假日欢乐。10月1号上午，百里水上浮道千年闽都画卷龙舟巡回赛晋安湖站将鸣锣开赛，上演国标22人龙舟男子组400米直道竞速，这既是年度龙舟赛事的收官之战，也是假期最燃的打开方式。9月25号，西湖公园中秋国庆主题花展拉开帷幕，将持续到10月7号。中式古典美学与融城气质叠加，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一步一景的美好。同一时间，公园南门旁游船码头的紫色电话亭也换上中秋新装，福州西湖福气投递处亮相，让游园市民晒出自己的双节福气。中秋当天，在温泉公园还有一场汤暖月圆的茶会静静等待，坐在龙舟茶席旁观茶艺表演，听闽筝演奏，加上惊喜的薄饼抽奖，将中秋过成一场雅集。
2: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要怎么合并计算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
3: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就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他的缴费年限他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 他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他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他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他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末

0: 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证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1: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彪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8: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9: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保留还有车牌互换等等和车辆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8: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选择什么立案案由呢？
9: 未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应该怎么办呢？
8: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9: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光哥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小区啊，因为这个储藏室顶呢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和电器都泡坏了。这因为储藏室啊已经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呢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未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上有许多立案案由要选择，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还是选择什么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能够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

0: 只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问题啊，没有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了，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按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2: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给我们的留言啊，说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0: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是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复原报酬啊，这已经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
1: 不一定
0: 他是应该要走，应该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来的问题，他奶奶今年90岁了，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父亲就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开始，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这种情况他有没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0: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吧。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出行、聚餐、采购需求集中释放，那么就

0: 酒店、民宿、景区餐饮、节礼商品也迎来了消费的高峰。16号呢，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发改委面向全省商户行业协会发布了价格提示，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
1: 价格提示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长假期间文旅住宿节日礼品市场的需求是旺盛的，少数的商家容易出现跟风涨价、标价模糊等一些情况。节日不是涨价的窗口期，各类的经营主体不得借消费旺季设置价格的套路。
0: 嗯，没错。那么长假期间呢，文旅住宿啊，节日礼品市场需求是非常旺盛的，于是呢，线下门店和线上电商平台就把商品服务收费清晰公示，各类收费项目需要如实呈现，拒绝低价引流、结算的时候再加价等等行为。那么优惠的规则必须要完整的告知消费者，避免各类消费的陷阱。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粮油、肉蛋和果蔬等民生刚需的商品。商户结合经营成本与市场的行情合理定价，月饼、蟹卡还有茶叶、白酒等节令礼品，酒店、民宿等文旅相关的业态坚守经营的底线，杜绝依托假期客流脱离实际的大幅抬价。
0: 没错，两节期间呢，监管部门啊加大了民生商品、餐饮、住宿、旅游景区、线上消费领域的监测与巡查频次。消费纠纷出现的时候呢，商户需要主动对接处置，妥善化解矛盾。
1: 消费者遭遇到价格乱象，应该要妥善的留存票据、订单等一些凭证。您也可以拨打12315的热线来进行投诉和举报，合力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
0: 那么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来了，为了进一步规范全市酒店住宿行业的这个经营秩序，切实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呢，最近一段时间，福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文旅局、市商务局组织召开了福州市酒店住宿行业护航双节文旅消费共建诚信经营环境提醒告诫会。
1: 市旅游协会、旅游饭店业协会以及本地的酒店住宿企业、线上旅游平台相关代表参会，共同聚力规范行业经营，护航双节文旅市场。
0: 三部门立足双节文旅消费高峰特点，聚焦酒店住宿行业价格规范、诚信经营、服务提质等核心环节，对全市住宿经营主体、线上平台及行业协会提出了明确规范要求，筑牢节日市场消费的安全底线。
1: 那么三部门呢，也联合提醒各经营者必须要坚守法治底线，严格遵守价格法、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遵循公平、合法、诚实、信用的原则，合理制定节假日的住宿价格，落实明码标价的责任，确保线上信息真实公示，让消费者明明白白消费，安心放心入住。
0: 那么各平台呢还要压实主体责任，强化线上价格监测管控，规范线上营销行为，及时清理低价引流、虚构原价等违规信息，健全线上纠纷处置机制，主动配合行政监管，坚决杜绝各类违法违规经营行为。
1: 那么双节马上就要到了，全市的市场监管系统呢也将会开启线上线下的联动专项检查模式，聚焦到酒店的住宿行业重点问题，严查哄抬物价还有价格欺诈、违规经营等各类的违法行为。那么下一步呢，福州各相关部门将协同联动，多措并举，常态化的规范酒店住宿行业的经营秩序，以监严管、优服务、强自律，护航双节的文旅消费市场平稳有序运行。
2: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3: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4: 小明，接球。
2: 爸爸，陪我踢球吧。
5: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2: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3: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2: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3: 你怎么不去上学？
5: 你怎么早恋了？
6: 还有五秒到。
3: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5: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
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心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8: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9: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8: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9: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0: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1: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1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相关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在艰苦的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一年可以折算1.3年，那么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进行计算规定的吗？
1: 网传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少拿，这是不是真的呢？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9: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多余的问题啊。他说，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呢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呢可以折算1.3年。那么这样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呢，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20: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

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哎，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他

0: 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米家快乐的问题啊，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啊，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元，甚至有可能少拿1000元，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它退休时候它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它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6: 北京时间9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7: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8: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7: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8: 他没有名字。
7: 没有名字？
8: 教授你听，
9: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

0: 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3: 来，老王，这边载重棵树。
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7: 你写暖就得暖，应该弄些吧。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9: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0: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11: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0: 原来是谣言啊。
11: 嗯，
10: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11: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12: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8: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0: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3: 谢谢你啊，姑娘。
10: 没事儿，顺路呗。
1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0: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8: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15: 下车注意安全。
8: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7: 好嘞，谢谢师傅。
10: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8: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0: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保留，还有车牌互换等等和车辆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补缴医保可以只补缴其中的一部分吗？
0: 双向精神障碍的患者有居民医保可以办理长户险吗？
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大饼的留言啊。他说，2012年到2017年呢，是医保断缴了。如果说补缴呢，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补上呢，还是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其中的一部分啊，中间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那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一次，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它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然后的问题啊，他的母亲是有双向精神障碍的，有的时候住院也会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私人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3: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2: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私人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静心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的啊，做了肺癌手术呢已经8年了，请问办理特殊病种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也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的问题啊，看网上说啊，慢病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

0: 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1: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现在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给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给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0: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一棵树能发出怎样的声音？是灶台中的火花四射，是工厂里的机器轰鸣，还是……
3: 老公，这里空气也太好了吧？
4: 那当然，这可是中国碳票第一村，不靠门票，靠碳票，空气卖钱能致富。
5: 大妈，您卖的这是什么呀？
6: 这是我自家后山林子里采的红菇，纯天然，无污染，味道顶呱呱。
7: 老头子，你看，听我的没错吧？幸亏当年啊，没把后山那些树卖给筷子厂。今年我们跟着村里一起搞农家乐，总共挣了50000多呢。
8: 这么多呀，还真没想到，绿树是个宝，吸引游客真不少。
2: 这是一棵树的声音，更是美丽中国的声音。
9: 青山绿水无价宝，绿色旅游普心篇。
10: 看，
11: 我是一个追光者，在古岭柱里观日台看日出，看太阳从飘红到崭露头角，再到冉冉升起，云霞和晨曦镶嵌在苍穹，山川的明亮尽收眼底。
12: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让我们边走边爱。
13: 我是一个追光者，光伏行业的技术研发不仅种下的是太阳梦，更圈出的是新光景。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要循着光的轨迹孕育更多可能，指引未来发展的方向。
14: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
15: 我是一个追光者，循着三方七象的红色足迹，追寻先烈的英勇抗战的事迹，我更坚定自己的初心与信念。
16: 生命就是一趟追逐光明的旅程，你我一起争做中国式现代化征程的追光者。
17: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8: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8: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2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小轿车蓝牌牌照能上到非营运小货车上面吗？
0: 闽 A 牌的摩托车丢了好几年了，行驶证也丢了，怎么注销呢？
2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您连线到的就是福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冰仪你好。
1: 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1: 陈警官，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诗和远方的朋友说，他之前保留的车牌号呢是小车上的，现在又购买了一辆叫做单牌非营运小货车，那之前小轿车的蓝牌牌照能不能上到这辆非营运的小货车上呢？
2: 这个是这样的，非营运小货车它跟蓝牌小轿车的号牌种类是一致的，那这种情况下它的是可以，这个非营运小车是可以使用这个蓝牌轿车的这个牌照。
1: 哦，也是可以的哈。
2: 对，如果说它的小车牌照保留了两，是保留在两年内的，那这个情况可以了。
1: 哦，有没有保留两年他却没有讲哈，但是他有问说能不能是不是要到这个车管所的线下去办理呢，还是线上直接可以办？
2: 他这个需要到线下，可以到青口这个大车查验岗先验车，然后携带上他的身份证原件、购车发票，然后咱们的合格证，以及这个交强保单到办证大厅受理。
0: 嗯，好，就是说要验车之后再办这里。
2: 对，
1: 明白了。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叫做布里的网友，他说呢，他名下闽 A 牌的摩托车啊丢了好几年了，行驶证呢也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面，那就是一起丢了啊。那请问要怎么注销呢？
2: 嗯，咱们的机动车注销登记是有两种场景，一种是将咱们的车辆交售给有资质的报废公司，由报废公司来代办注销。那另外一种呢是没有实车了，那这种是因为自然灾害啊、失火啊或者交通事故导致的这个机动车的灭失，那这种情形咱们车主可以签署一个机动车灭失的这个承诺，然后以及带上我们身份证原件到窗口办理。那咱们这个布里网友他是属于摩托车丢失，那这种场景就不适用于注销，就是他这个办理不了注销。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可以去带上咱们的身份证原件到车管所的档案科去办一个被盗抢的锁定，就将这个车就是锁定了，那其他比如说他其他的人他拿到这辆车了，他没有办法去做咱们相关的机动车的业务。
0: 嗯，
2: 就是这个情景。
0: 好，您说的这个承诺的话是线上线下还是要去现场直接办理的时候？
2: 到现场。对，到现场承诺。对，
1: 就是一种是做这个灭失的一个承诺，还有一种就是说直接拿着这个相关的证件身份证到我们的这个车管所来做一个这个把这个车锁定的和行驶证锁定，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选择哈。
2: 对对对。
1: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天马行空的朋友，他说他本人名下注册的外省个体户的营运货车可以在本地的车管所办理绑定12123吗？
2: 嗯，这个是没不能绑定的，他这个对咱们个体户的营运货车，他这个相当于是注册在这个营业执照上面的，那跟他本人个人是就是不是一个同一个车主。那咱们绑定的这个，我们有113 APP 规定的是绑定非本人车辆的话是非营运的小型汽车才可以绑定，那它这个属于营运货车就不符合这个条件。
1: 好，也就是说12123的这 APP 上面绑定的是要我们自己名下的个人名下的才可以哈。
2: 对，个人名下的或者别人的，比如说它有一个功能是非本人车辆的绑定，那非本人车辆当然要这个是非营运的小型汽车，
1: 像家人的这种也可以绑定，
2: 对，
1: 但是说就是必须是非营运的。
0: 嗯，
2: 是的。
1: 好，明白了。
2: 嗯，
0: 再来看最后一位网友叫最冷不过人心，他说你好，想问一下闽 A 车呢在莆田啊被淹了，这行驶证呢也被水冲走了，车辆也都被拖走了，已经申请报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还需要补办行驶证吗？因为他行驶证已经被水冲走了哈，如果要办的话要怎么补办？
2: 他这个不需这个相当于说他要做报废了，报废的是允许咱们的证件农缺的，所以对他直接把车辆交给报废公司，这个他就可以了。
0: 那他如果需要行驶证怎么办呢？他要把行驶证拿回来的话
2: 也可以，他也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补领行驶证的这个流程，比如登录咱们的交管113 APP 有个补行驶证的这个业务，直接补领，然后他可以邮寄到咱们家，然后或者说你到线下窗口也都可以办理。
1: 好，
2: 因为你这个车辆还在名下，所以都可以办理你需要的一些材料。
1: 也就是说这个车子现在走报废的程序，确实行驶证是

0: 可以溶缺的，但是如果说它在接下来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确实也需要使用到行驶证的话，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流程去补办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0: 好，感谢陈警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啊是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携程平台呢就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那么报告显示呢，福州进入了中秋国庆入境热门文化体验目的地的前十名的榜单啊，那么目前是位居第八名。
0: 那么根据携程数据显示呢，今年中秋国庆的期间啊，预计入境游的人数呢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入境游的目的地方面来看哈，从省份来看，上海、北京、广东稳居的是前三名，那么福建是以49%的同比增幅跻身了前五名。
2: 嗯，近年来呢，福州啊是围绕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优化提升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轴线，坐热古厝、温泉、滨海、闽江、内河等特色产品，推广文化加非遗加国潮加旅游的新场景，提升醉意传政等演绎品质，打造罗州古镇、熊猫世界等地标，实现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旅游业态持续丰富，文旅经济量质齐升。
0: 福州呢还持续的加大了入境旅游的营销力度，通过开设了室内免税店，推广多语种的导览、导游等服务，也提升了入境旅游的体验，强化文旅、口岸、商务、交通等部门的协调联动，优化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提升城市文旅国际的吸引力。
2: 那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呢，福州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超千场文旅活动以及多重惠民福利暖心服务保障，全力打造一场有亮点、有特色、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向全球游客全方位展示千年闽都的魅力。
0: 继续来关注以双手比框为统一的手势啊，定格城市的宜居更新场景，共同的讲述城市发展的故事，那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9月18号，记者从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组织方获悉啊，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是正式的启动了。活动呢围绕世界城市日更新赋能宜居筑梦年度主题，面向全球公众征集城市的美好影像。
2: 是的，世界城市日啊是联合国首个以城市为主题的国际日，也是联合国体系内唯一聚焦城市与人居建设的专题国际日。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号在中国福州举办。
0: 世界城市的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呢，是由福州全球主场首次发出的，旨在扩大世界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也可以通过人人可参与的大众公益实践传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2: 那么根据活动公告呢，本次征集啊面向全球开放，个人、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组织均可参与，参与者使用双手拇指与食指合围比出方形的取景框，那么框住身边城市宜居更新的画面，拍摄照片或者短视频都可以参与征集。这一标志性的手势呢，既象征着庇护民生的房屋居所，也寓意着早期城池形态的轮廓，更代表着记录城市之美的取景视角。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2: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张琪琪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5到34度，明天多云，气温24到32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福州红庙岭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一岭藏初心，点肺化成金；
6: 世界城市日活动。

0: 聚焦我的城市我的家，福州面向全球征集美好影像。
1: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启用，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开展。
0: 中秋国庆期间，我市严守住宿市场价格秩序。
1: 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系列文旅活动21号启动。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1: 20世纪90年代的福州，市区垃圾处理厂趋近饱和，破解垃圾围城困局迫在眉睫。1992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深入调研，确定选址，推动建设红庙岭跨世纪垃圾综合处理厂，播下一颗绿色的种子。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厂，这是隐迹。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推动当年的隐迹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险迹。如今红庙岭已蝶变为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获评第8批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并入选联合国人居署评选的中国智慧减废城市优秀案例。今年3月，红庙岭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展示馆被福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列为特色现场教学点。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林梦思：
3: 看到红庙岭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心里特别感慨，也实实在在读懂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这里的转变，我更加真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正确见习观。
1: 从展示馆里穿越时空的初心回望，到一座绿色园区的生动实践，历史的接力棒在30多年间传递。那么一袋垃圾是如何在红庙岭变废为宝的呢？第一站，记者走进厨余垃圾处理厂，这里专门处置剩菜剩饭废弃果蔬，这些不起眼的餐桌剩料上演着一场魔法变身记。记者晴天：
4: 我手中的这瓶营养土，它是以厨余垃圾为原料而演变而来的。在红庙岭厨余垃圾处理厂，通过他们先进的干式厌氧发酵工艺，可以将我们餐桌上产生的这些厨余垃圾每年转化为6000万千瓦时的生活用电和3.6万吨像这样的营养土，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1: 果蔬剩饭经过传送带送入厌氧罐，经过22天高温厌氧发酵，变成绿色蜕变。沼气经脱硫脱水后用于发电，产生的电能并入电网输送至千家万户。沼渣脱水后好氧发酵，制成堆肥滋养城市绿化。沼液处理为再生水，用于园区道路冲洗。一套流程下来，厨余垃圾几乎没有浪费自己的机会。红庙岭厨余垃圾处理厂副经理张生：
5: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预处理加厌氧发酵加沼气发电加沼渣堆肥一体化的组织链条。那么目前产区日处理这个厨余垃圾已经超300吨，真正做到垃圾吃干榨净。
1: 除厨余垃圾之外，餐厨垃圾、医疗废弃物、大件垃圾等也各有归宿，经过先进工艺处理后，统统变废为宝。红庙岭炉渣综合利用厂是生活垃圾变废为宝的其中一环。生活垃圾通过破碎筛分设备焚烧以后产生的炉渣，经过破碎筛分、压制成型等工具，就能变成一块块坚固耐用的环保砖，成为城市建设的绿色材料。红庙岭垃圾焚烧炉渣综合利用项目经理孔永串：
6: 厂区每天可以处置炉渣1050吨，每吨炉渣可以生产315块环保砖，年产值超过了1000万块。这类环保砖的强度高，透水性优异，构建起了炉渣再利用、服务城市建设的闭环。
1: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超大型的垃圾池，它有2万立方米，可以容纳12000吨的生活垃圾。两个巨型的抓斗把发酵完毕的生活垃圾丢入

0: 焚烧炉，通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的双重目标。作为园区的托底工程和核心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除了正常的垃圾焚烧发电之外，还在协同处置理念下顺手处理厨余厂、餐厨厂的沼渣、渗滤液污泥以及大件园林厂的木屑皮革等，堪称园区的兜底选手。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安环部经理周耀：
1: 焚烧产生的电能呢，将全部并入国家电网，年发电量呢可达1.9亿度。厂区烟气排放各项指标呢均优于欧盟标准。
0: 从红庙岭高处远眺，一个巨大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在眼前铺展。垃圾焚烧发电厂1、2、3期，协同处置微废、餐厨、厨余、大件、炉渣、飞灰、渗滤液、填埋气体发电厂共12个处理设施，各司其职又协同合作，构建起覆盖居民生活与工业生产废弃物处理的完整循环体系。园区每年发电约7.8亿千瓦时，这个电量够静安区80万户居民用一整年，折合节约标准为2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0万吨。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主任郑延斌：
2: 如今的红庙岭真正实现了电废成金，园区内构建小、中、大三个循环体系，将净源垃圾吃干榨净。当下我们还正在加快制定双碳规划，通过技术升级、项目协同、系统改造等，进一步挖掘减碳减排潜力。
0: 从1995年填埋厂1期建成投用，到2007年垃圾焚烧发电厂投产，再到2020年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30多年来，红庙岭从单一填埋处理厂成为循环经济标杆。每一次关键跨越的背后，都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和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历史接力。全国劳模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监管一科科长郑真良：
3: 当时垃圾运上来，我们处理垃圾的方式会比较简单，主要是以卫生填埋为主，解决我们福州垃圾围城的一个问题。30多年来，我一路见证了红庙岭的蜕变，太让人自豪了。
0: 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主任郑延斌：
2: 习近平同志当时深刻指出，种树、修马路，老百姓看得见，这是先机；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厂，这是隐技，是大多数人看不见的，那我们更要做。谆谆教诲折射出正确政绩观的精髓，我们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当年的浅技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先进。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5: 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在10月31号在福州举办。记者从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组织方了解到，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征集围绕世界城市日更新赋能宜居筑梦年度主题，面向全球公众发出邀请，以双手笔框为统一手势，画幅可采用9:16竖版或16:9横版，照片和短视频均可投稿。如果您上传的是短视频，要求时长不少于5秒，推荐 4K 分辨率设置，旁白例如这是我的城市福州，这里的生活越来越宜居，一场场城市微更新把千年古城的旧时光改造成了烟火可亲的新幸福。如果您上传的是照片，则无需配音，分辨率建议不低于 1080p 高清标准，可附带简短文字说明，介绍所在城市、拍摄地点，阐述所选该场景的城市更新及宜居内涵。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北京时间10月14日23点。

0: 9:59，以抖音邮箱为官方征集渠道，具体详情可通过活动官网了解。
1: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福建省级分会场暨福州市主会场活动昨天在福清市渝西镇莲华村举行。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开幕式上，山海舞龙庆丰年、秀崩真福景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六家福州本土企业现场推介福鱼、福菜、福茶、福菌、福果等福农优品。2026年度福州市现代农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也同步举行。活动还设置了丰收集市区，共有63个展位，集结福州各县市区的农业龙头企业、台创园、本地镇街农场、新鲜果蔬、水产干货、特色美食等琳琅满目。福清市渝西镇政府工作人员黄新叶：
2: 我们今天展出了非常多渝西的农产品，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渝西龙眼，还有我们渝西的烤馒，包括龙眼的一些副产品，比如说龙眼茶、龙眼蜜，还有龙眼干。
1: 福建长春藤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亮：
3: 我们主要的是引进台湾的这些蔬果，目前有引进凤梨、台湾的苹果、丝瓜、台湾的长果、桑葚。
0: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启用仪式及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开幕仪式昨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福州研究院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设于春华楼，展陈系统梳理校史脉络，全面展示中国人民大学办学发展历程与红色校史文化，集中彰显学校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红色基因。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武红兵：
4: 我们这个展厅是非常具有时代科技色彩的一个数字化展厅，希望通过一个高科技赋能这个沉甸甸的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叙述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历史既是厚重的也是鲜活的。
0: 同步开展的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以时间为脉络，甄选清末至21世纪初20余组珍贵家书实物与文献资料，串联起100余年两岸民间交往历程，分阶段呈现不同历史时期两岸同胞的离别惦念、故土眷恋与家国情怀，展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台属陈天红：
5: 我们捐赠了两份家书，是我父亲在台湾寄给我的信件，我认为应该把自己平常家书捐赠出来，通过家书体验我们两岸真正是一家人，永远是 不会分开的。
0: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
6: 我们综合运用图片、文字，还有这个视频，包括实物，还有二维码，想立体呈现这个1个多世纪以来两岸民众通过家书这种方式进行交流交往的历史，来反映他们这个对亲人的这种思念。
7: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1: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文旅局、市商务局召开酒店住宿行业联合提醒告诫会，市旅游协会、市旅游饭店业协会以及酒店企业线上预订平台代表参会。本次会议面向住宿商家、线上平台、行业协会明确经营导向，为中秋国庆双节住宿市场筑牢消费防线。会议要求酒店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准则，理性定制节假日住宿价格，如实公示价格信息，保证线上展示内容真实可靠，让游客明明白白消费，安心入住。各大线上预订平台需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房源价格监测，规范平台营销活动，及时处置低价引流、虚标价格等问题。平台还需优化消费纠纷处置流程，配合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平台自查巡检，遏制各类违规经营行为。 福州市场监管部门将在节日期间开展线上线下同步专项检查，严肃查处住宿市场各类

0: 价格违规行为。12315投诉举报渠道全线畅通，快速处置各类涉旅消费诉求。
1: 9月21号到10月8号，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系列文旅活动举办，通过静安湖公园、西湖公园、温泉公园与多条内河游航线联动，集结龙舟赛、演艺、市集等精彩活动，让市民游客从坐船看景到水上过节，尽享假日欢乐。10月1号上午，百里水上浮道千年闽都画卷龙舟巡回赛静安湖站将鸣锣开赛，上演国标22人龙舟男子组400米直道竞速，这既是年度龙舟赛事的收官之战，也是假期最燃的打开方式。9月25号，西湖公园中秋国庆主题花展拉开帷幕，将持续到10月7号。中式古典美学与融城气质叠加，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一步一景的美好。同一时间，公园南门旁游船码头的紫色电话亭也换上了中秋新装，福州西湖福气投递处亮相，让游园市民晒出自己的双节福气。中秋节当天，在温泉公园还有一场汤暖月圆的茶会静静等待，坐在龙舟茶席旁观茶艺表演，听闽筝演奏，加上惊喜的薄饼抽奖，把中秋过成一场雅集。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福州首个社区便民技能培训点日前在连江县凤城镇百凤社区开班，35名居民参加首期健康照护师培训。这个设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的技能加油站，把课堂搬到了群众家门口。今年人社部推动培训资源向企业、院校、乡镇下沉，打造30分钟培训圈技能加油站。连江县人社局联合凤城镇政府，依托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等公共场地设立便民技能培训点，为避免学用脱节，当地打通了培训、评价、就业链条。开班当天，人社部门组织民康护理服务有限公司等企业与培训机构签订合作协议，开展现场招聘。28名参训居民达成就业意向，推动实现结业及上岗。后续还将推出养老护理、鱼丸制作、家政服务、人工智能训练师等实用工种培训。今天第二个便民技能培训点将在连江县凤城镇东北街社区开班。
1: 日前，闽后县居家养老信息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走进西园村，为村内独居老人配送适老化安全设备，并教授使用方法，把居家养老安全保障送到老人家门口。据了解，本次面向西园村独居老人配发的整套适老化物资，覆盖企业、居家、防磕碰等多个生活场景，全方位降低农村老人居家生活风险。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本次升级的邻里互助呼救系统简化了操作流程，依托西园村房屋集中、邻里距离较近的居住特点，老人摁下手表红色呼救按钮，周边配套响铃设备即刻发出警报，实现就近快速救援。目前这套适老化安全设备正在西园村试点应用，接下来闽后县居家养老信息服务中心将持续跟踪老人设备使用状况，收集一线真实反馈，若试点取得良好成效，将摸排全县特困独居老人实际需求，逐步扩大设备配发覆盖面。
3: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近日，教育部公布第一批全国依法治校示范校认定名单，福州大学入选。
1: 为庆祝闽宁协作30周年，美术里的园宁故事闽宁连环画作品联展暨福建省第4届连环画展近日在福州画院开展，本次展览持续到9月27号。
0: 9月22号15点到17点，福州滨海快线祥迁站至文岭站将开展公交接驳专项演练。

0: 演练期间，相关车站周边将临时摆放应急告示，现场会有抢修车辆停靠及工作人员集中进出，广大市民乘客无需恐慌，听从现场工作人员指引，有序乘车。
1: 连日来，福清市龙江街道小南洋村中央花园苗木基地内的7000余株江荷花进入盛花期。江荷花虽然名字里有个荷字，却并不

文编辑宋静，播音孙征、俊堂，监制唐龙波。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了吧？再陪我跑几圈啊？
1: 来了，来了，来了！
0: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1: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2: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3: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1: 没问题。
4: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5: 别急，我跟得上。
6: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

0: 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3: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5: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6: 北京时间11点整，
7: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2: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3: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2: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4: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15: 下面播送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的公告。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依法严厉打击各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现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举报线索，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一、线索征集范围。一、利用家族宗族势力把持基层政权，破坏选举，侵吞集体资产，欺压残害群众的村霸乡霸，垄断资

资源强揽工程，恶意竞标，滥开滥采的沙坝矿坝，垄断经营，欺行霸市，强买强卖，寻衅滋事，收保护费，干扰破坏工程建设的街霸、市霸等涉黑涉恶犯罪。二，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恶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三，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四，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涉黑涉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五，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六，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行为。二，线索反映渠道。一，全国统一线上举报平台，网上搜索全国12337智能举报平台，或点击中国长安网、中央政法委长安建微信公众号等链接登录举报平台。二，福州市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332-173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5:00至18:0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鼓楼区乌山路92号市扫黑办，邮编350001。三，福州市公安局扫黑办。一，举报电话0591-8772-9300，工作日时间8:30至12:00，14:30至17:30。二，举报信箱，福州市仓山区北园路11号市公安局扫黑办，邮编350026。对通过上述途径获取的线索，市扫黑除恶工作组将全力做好转办、督办、核查、反馈等工作，必要时启动提及抽查复核工作，推动查深查透，同时严格落实线索保密、人身保护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的合法权益。福州市扫黑除恶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1日。

一股看来今日时的我

0: 声齐齐，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超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北京时间12点整。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暖，就得暖，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11: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红庙岭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一岭藏初心，点废化成金。世界城市日活动聚焦我的城市我的家，福州面向全球征集美好影像。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启用，海峡两家家书福州特展开展。中秋国庆期间，我市严守住宿市场价格秩序。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福州，市区垃圾处理厂渐趋饱和，破解垃圾围城困局迫在眉睫。1992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深入调研，确定选址，推动建设红庙岭跨世纪垃圾综合处理厂，播下一颗绿色的种子。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厂，这是引迹。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推动当年的引迹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险迹。如今红庙岭已蝶变为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获评第八批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并入选联合国人居署评选的中国智慧减废城市优秀案例。今年三月，红庙岭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展示馆被福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列为特色现场教学点。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林梦思：
1: 看到红庙岭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心里特别感慨，也实实在在读懂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这里的转变，我更加真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正确见习观。
0: 从展示馆里穿越时空的初心回望，到一座绿色园区的生动实践，历史的接力棒在30多年间传递。那么，一袋垃圾是如何在红庙岭变废为宝的呢？第一站，记者走进厨余垃圾处理厂，这里专门处置剩菜剩饭、废弃果蔬，这些不起眼的餐桌剩料，上演着一场魔法变身记。记者秦天。
2: 我手中的这瓶营养土，它是以厨余垃圾为原料而演变而来的。在红庙岭厨余垃圾处理厂，通过他们先进的干式厌氧发酵工艺，可以将我们餐桌上产生的这些厨余垃圾每年转化为6000万千瓦时的生活用电和3.6万吨像这样的营养土，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0: 果蔬剩饭经过传送带送入厌氧罐，经过22天高温厌氧发酵，完成绿色蜕变。沼气经脱硫脱水后用于发电，产生的电能并入电网，输送至千家万户。沼渣脱水后好氧发酵，制成堆肥滋养城市绿化。沼液处理为再生水，用于园区道路冲洗。一套流程下来，厨余垃圾几乎没有浪费自己的机会。红庙岭厨余垃圾处理厂副经理张生：
3: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预处理加厌氧发酵加沼气发电加沼渣堆肥一体化的处置链条。那么目前产区日处理这个厨余垃圾已经超300吨，真正做到垃圾吃干榨净。
0: 除厨余垃圾之外，餐厨垃圾、医疗废弃物、大件垃圾等也各有归宿，经过先进工艺处理后，统统变废为宝。红庙岭炉渣综合利用厂是生活垃圾变废为宝的其中一环。生活垃圾通过破碎筛分设备焚烧以后产生的炉渣，经过破碎筛分压制成型等工序，就能变成一块块坚固耐用的环保砖，成为城市建设的绿色材料。红庙岭垃圾焚烧炉渣综合利用项目经理孔永钗：
4: 厂区每天可以处置炉渣1050吨，每吨炉渣可以生产315块环保砖，年产值超过了1000万块。这类环保砖的强度高，透水性优异，构建起了炉渣再利用、服务城市建设的闭环。
0: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一个超大型的垃圾池，它有2万立方米，可以容纳12000吨的生活垃圾。两个巨型的抓斗把发酵完毕的生活垃圾丢入焚烧炉，通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的双重目标。作为园区的托底工程和核心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除了正常的垃圾焚烧发电之外，还在协同处置理念下顺手处理厨余厂、餐厨厂的沼渣、剩绿叶污泥以及大件园林厂的木屑皮革等，堪称园区的兜底选手。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安环部经理周耀：
5: 焚烧产生的电能呢，将全部并入国家电网，年发电量呢可达1.9亿度。厂区烟气排放各项指标呢，均优于欧盟标准。
0: 从红。

0: 妙岭高处远眺，一个巨大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在眼前铺展。垃圾焚烧发电厂一二三期协同处置，微废餐厨厨余、大件炉渣、飞灰、渗绿液、填埋气体发电厂，共12个处理设施，各司其职，又协同合作，构建起覆盖居民生活与工业生产废弃物处理的完整循环体系。园区每年发电约7.8亿千瓦时，这个电量够静安区80万居民用一整年，折合节约标准煤2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0万吨。红庙岭综合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主任郑延斌：
1: 如今的红庙岭真正实现了变废成金，园区内构建小、中、大三个循环体系，将净源垃圾吃干榨净。当下我们还正在加快制定双碳规划，通过技术升级、项目协同、系统改造等，进一步挖掘减碳减排潜力。
0: 从1995年填埋厂一期建成投用，到2007年垃圾焚烧发电厂投产，再到2020年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30多年来，红庙岭从单一填埋处理厂成为循环经济标杆，每一次关键跨越的背后，都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和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历史接力。全国劳模、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监管一科科长郑真良：
2: 但是垃圾运上来，我们处理垃圾的方式会比较简单，主要是以卫生填埋为主，解决我们福州垃圾围城的一个问题。30多年来，我一路见证了红庙岭的蜕变，太让人自豪了。
0: 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主任郑延斌：
1: 习近平同志当时深刻指出，种树修马路，老百姓看得见，这是先机；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厂，这是隐技，是大多数人看不见的，但我们更要做。谆谆教诲折射出正确政绩观的精髓，我们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当年的险境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险境。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日在福州举办。记者从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组织方了解到，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征集围绕世界城市日更新赋能宜居筑梦年度主题，面向全球公众发出邀请。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北京时间10月14日23:59，以抖音邮箱为官方征集渠道，具体详情可通过活动官网了解。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福建省级分会场暨福州市主会场活动昨天在福清市于西镇莲华村举行。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开幕式上，山海舞龙庆丰年、秀鹏真福锦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6家福州本土企业现场推介福鱼、福菜、福茶、福菌、福果等福农优品。2026年度福州市现代农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也同步举行。活动还设置了丰收集市区，共有63个展位，集结福州各县市区的农业龙头企业、台创园、本地镇街农场，新鲜果蔬、水产干货、特色美食等琳琅满目。福清市于西镇政府工作人员黄新叶：
4: 我们今天展出了非常多于西的农产品，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于西龙眼，还有我们于西的烤馒，包括龙眼的一些副产品，比如说龙眼茶、龙眼蜜，还有龙眼干。
0: 福建常春藤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亮：
5: 我们主要的是引进台湾的这些蔬果，目前有引进凤梨、台湾的苹果、丝瓜、台湾的长果、桑葚。
0: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启用仪式暨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开幕仪式昨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福州研究院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设于春华楼。

0: 展陈系统梳理校史脉络，全面展示中国人民大学办学发展历史与红色校史文化，集中彰显学校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红色基因。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武红斌，
1: 我们这个展厅是非常具有时代科技色彩的一个数字化展厅，希望通过一个高科技赋能这个沉甸甸的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叙述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历史既是厚重的也是鲜活的。
0: 同步开展的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以时间为脉络，甄选清末至21世纪初20余组珍贵家书实物与文献资料，串联起百余年两岸民间交往历程，分阶段呈现不同历史时期两岸同胞的离别惦念、故土眷恋与家国情怀，展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台属陈天红，
2: 我们捐赠的两份家书是我父亲在台湾寄给我的信件，我认为应该把自己平常家书捐赠出来，通过家书体验我们两岸真正是一家人，永远是 不会分开的。
0: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
3: 我们综合运用图片、文字，还有这个视频，包括实物，还有二维码，想立体呈现这个一个多世纪以来两岸民众通过家书这种方式进行交流交往的历史，来反映他们这个对亲人的这种思念。
0: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文旅局、市商务局召开酒店住宿行业联合提醒告诫会，市旅游协会、市旅游饭店业协会以及酒店企业线上预订平台代表参会。本次会议面向住宿商家、线上平台、行业协会明确经营导向，为中秋、国庆双节住宿市场筑牢消费防线。会议要求酒店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准则，理性制定节假日住宿价格，如实公示价格信息，保证线上展示内容真实可靠，让游客明明白白消费，安心入住。各大线上预订平台需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房源价格监测，规范平台营销活动，及时处置低价引流、虚标价格等问题。平台还需优化消费纠纷处置流程，配合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平台自查巡检，遏制各类违规经营行为。福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在节日期间开展线上线下同步专项检查，严肃查处住宿市场各类价格违规行为。12315投诉举报渠道全线畅通，快速处置各类涉旅消费诉求。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生活中，有些人会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晕倒，几秒钟或一分钟后又自行苏醒。有人觉得这可能就是低血糖了，或者是太劳累导致的普通眩晕，常常不当回事儿。事实上，频繁莫名的晕厥大概率不是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发出的致命预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林君华是怎么说的。
5: 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的晕厥，不用干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以后又能自己清醒过来，很多人以为是低血糖、劳累、体虚、低血压或者普通的眩晕，一拖再拖，没有重视。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种频繁的没有有晕的晕厥大概率不是身体虚，很有可能是致命的问题，间歇性的心脏停搏。
6: 什么是间歇性心脏停搏？
5: 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高危的恶性心律失常，通俗的讲就是心脏的电路突然出现失灵了、卡壳了，心脏的电信号突然停摆或者传不到心室，心脏就会出现短暂的停止泵血，那相当于一过性的心脏骤停。它最大特点就是隐匿性、突发、毫无规律，心脏可能突然出现停跳几秒、十几秒，随后它又突然自己恢复正常了。发作的瞬间大脑是缺血缺氧的，轻者仿佛头晕、乏力、心悸，严重会诱发阿斯综合征、心力的衰竭，而且晕倒完全没有先兆，很容易出现摔伤、骨折、颅脑损伤。最可怕的是常规检查根本检查不出来，非常容易漏诊。
6: 为什么会出现心脏停搏？哪些人容易得？
5: 最常见的动态窦房结综合征、房室传导阻滞、房颤常间歇这类问题。那高发人群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

0: 病人随着年纪大，心脏传导功能自然退化，电路容易出现问题。第二类是有长期三高、心肌损伤、环颤病史的病人，心脏长期受损更容易出现心脏的停搏。
1: 如何辨别心脏音节还是普通眩晕？
0: 普通的眩晕脑血管的问题大多是昏眩病状、恶心想吐，全程他意识是清醒的，只是难受，不会真正的晕倒，不会出现意识的丧失。这类普通头晕一般休息一会儿，平躺放松，对症调理后就能慢慢恢复缓解。而心脏停搏导致的晕厥完全不一样，没有先兆，不晕不撞，直接眼前发黑，瞬间的倒地，短暂的丧失意识，那几秒后自己一度醒过来，醒后跟正常人又一样，没有异常。特别是在躺着静坐安静状态下突然出现的晕倒，基本上都是心脏的问题，风险比较高。
1: 隐匿性心脏问题如何精准排查？
0: 想要查清楚病因，必须做24小时甚至72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或者长程的心电图，同时可以配合心脏的彩超、脑血管的相关检查，全面排查心脑血管的器质性的病变。如果对晕厥不加以重视，特别是心脏停搏引起的晕厥，有可能存在的猝死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要及时就诊。
2: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3: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悠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一开始是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参保，可以认定是工人身份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4: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如果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湿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档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档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档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档案显示的为准啊。
3: 微信网友星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父母还健在，名下的房子想要过户给两姐妹，要怎么办理？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就是通过买卖和赠与的方式，那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方式来过户。那买卖和赠与的哪一种方式划算呢？赠与的目前就是3%的税，但是赠与的房产再出售的话，它接下来如果有增值的话，它是增值部分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买卖还是取决于这个姐妹这个双方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要出售的这套房产它的一个情况。
3: 微信网友郑女士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名下有店面要转给儿子，儿子呢是持美国绿卡的，这能不能够办理手续，要怎么办？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就目前我们赠与的税就是3%，然后买卖的税可能这种灰住宅买卖的税就税费就比较高，买卖可能有十几个点的税吧，如果是做赠与的话还要提供这个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4: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3: 欢迎大家收听福州上空唯一专业政府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肖阳。今天是2026年9月20号星期日。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保留、车牌互换等车辆管理方面的问题，都将得到政务专家的解答。如果你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3: 今日看点，中秋国庆期间，我市严守住宿市场价格秩序。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系列文旅活动21号启动。更多详情稍后欢迎您继续锁定党风政风热线。

0: 先锋侠在线。
1: 20世纪90年代的福州，市区垃圾处理厂建区饱和，破解垃圾围城困局迫在眉睫。1992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深入调研、确定选址，推动建设红庙岭跨世纪垃圾综合处理厂，播下一粒绿色的种子。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厂，这是引迹。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推动当年的引迹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险迹。如今红庙岭已蝶变为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获评第八批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并入选联合国人居署评选的中国智慧减废城市优秀案例。今年3月，红庙岭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展示馆被福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列为特色现场教学点。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林梦思：
2: 庙岭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心里特别感慨，也实实在在读懂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这里的转变，我更加真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功臣不必在我，功臣必定有我的正确见习观。
1: 从展示馆里穿越时空的初心回望，到一座绿色园区的生动实践，历史的接力棒在30多年间传递。那么一袋垃圾是如何在红庙岭变废为宝的呢？第一站，记者走进厨余垃圾处理厂，这里专门处置剩菜剩饭、废弃果蔬，这些不起眼的餐桌剩料上演着一场魔法变身记。记者晴天：
3: 我手中的这瓶营养土，它是以厨余垃圾为原料而演变而来的。在红庙岭厨余垃圾处理厂，通过他们先进的干式厌氧发酵工艺，可以将我们餐桌上产生的这些厨余垃圾每年转化为6000万千瓦时的生活用电和3.6万吨像这样的营养土，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1: 果蔬剩饭经传送带送入厌氧罐，经过22天高温厌氧发酵，完成绿色蜕变。沼气经脱硫脱水后用于发电，产生的电能并入电网，输送至千家万户。沼渣脱水后，耗氧发酵，制成堆肥滋养城市绿化。沼液处理为再生水，用于园区道路冲洗。一套流程下来，厨余垃圾几乎没有浪费自己的机会。红庙岭厨余垃圾处理厂副经理张生：
4: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预处理加电氧发酵加沼气发电加沼渣堆肥一体化的组织链条。那么目前厂区日处理这个厨余垃圾已经超300吨，真正做到垃圾吃干榨尽。
1: 除厨余垃圾之外，餐厨垃圾、医疗废弃物、大件垃圾等也各有归宿，经过先进工艺处理后，通通变废为宝。红庙岭炉渣综合利用厂是生活垃圾变废为宝的其中一环。生活垃圾通过破碎筛分设备焚烧以后产生的炉渣，经过破碎筛分、压制成型等工序，就能变成一块块坚固耐用的环保砖，成为城市建设的绿色材料。红庙岭垃圾焚烧炉渣综合利用项目经理孔永串：
5: 厂区每天可以处置炉渣1050吨，每吨炉渣可以生产315块环保砖，年产值超过了1000万块。这类环保砖的强度高、透水性优异，构建起了炉渣再利用、服务城市建设的闭环。
1: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了一个超大型的垃圾池，它由

0: 2万立方米，可以容纳12000吨的生活垃圾。两个巨型的抓斗把发酵完毕的生活垃圾丢入焚烧炉，通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的双重目标。作为园区的托底工程和核心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除了正常的垃圾焚烧发电之外，还在协同处置的理念下顺手处理厨余厂、餐厨厂的藻渣、渗绿叶的污泥以及大件园林厂的木屑皮革等，堪称园区的兜底选手。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安环部经理周耀：
1: 烧产生的电能呢，将全部并入国家电网，年发电量呢可达1.9亿度，厂区烟气排放各项指标呢均优于欧盟标准。
0: 从红庙岭高处远眺，一个巨大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在眼前铺展。垃圾焚烧发电厂1、2、3期，协同处置微废、餐厨、厨余、大件炉渣、飞灰、渗绿叶、填埋气体发电厂，共12个处理设施，各司其职又协同合作，构建起覆盖居民生活与工厂生产废弃物处理的完整循环体系。园区每年发电约7.8亿千瓦时，这个电量够静安区80万居民用一整年。折合节约标准为2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0万吨。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主任郑延斌：
2: 如今的红庙岭真正实现了电废成金，园区内构建小中大三个循环体系，将净源垃圾吃干榨净。当下我们还正在加快制定双碳规划，通过技术升级、项目协同、系统改造等，进一步挖掘减碳减排潜力。
0: 从1995年填埋厂一期建成投用，到2007年垃圾焚烧发电厂投产，再到2020年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30多年来，红庙岭从单一填埋处理厂成为循环经济标杆，每一次关键跨越的背后，都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和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历史接力。全国劳模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监管一科科长郑真良：
3: 但是垃圾运上来，我们处理垃圾的方式会比较简单，主要是以卫生填埋为主，解决我们福州垃圾围城的一个问题。30多年来，我一路见证了红庙岭的蜕变，太让人自豪了。
0: 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主任郑延斌：
2: 习近平同志当时深刻指出，种树修马路，老百姓看得见，这是先机；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厂，这是隐技，是大多数人看不见的，那我们更要做。谆谆教诲折射出正确政绩观的精髓，我们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当年的前进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前进。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诉求。李楠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西医驾照2027年3月到期，但是2027年6月份要出国1年半，回来驾照就过期了，到时候换证还要考试吗？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的副科长林平。
4: 它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它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的反馈版节目。今天上午的8:30到9:30，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
5: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

0: 有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挡风正风热线，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肖阳。在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有相关的疑问或者是诉求，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参加互动，还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号，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
6: 先锋侠在线，
5: 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福建省级分会场暨福州市主会场活动昨天在福清市鱼溪镇莲华村举行。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开幕式上，山海五龙庆丰年，秀鹏真福锦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六家福州本土企业现场推介福鱼、福菜、福茶、福菌、福果等福农优品。2026年度福州市现代农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也同步举行。活动还设置了丰收集市区，更有63个展位，集结福州各县市区的农业龙头企业、台创园、本地镇街农场、新鲜果蔬、水产干货、特色美食等琳琅满目。福清市鱼溪镇政府工作人员黄新叶。
7: 今天展出了非常多鱼溪的农产品啊，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鱼溪龙眼，还有我们鱼溪的烤馒，包括龙眼的一些副产品，比如说龙眼茶、龙眼蜜，还有龙眼干。
5: 福建长春藤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亮。
8: 我们主要的是引进台湾的这些蔬果，目前有引进凤梨、台湾的苹果、丝瓜、台湾的长果、桑葚。
5: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启用仪式暨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开幕仪式昨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福州研究院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设于春华楼，展陈系统梳理校史脉络，全面展示中国人民大学办学发展历程与红色校史文化，集中彰显学校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红色基因。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武洪斌。
9: 这个展厅是非常具有时代科技色彩的一个数字化展厅，希望通过一个高科技赋能这个沉甸甸的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叙述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历史既是厚重的也是鲜活的。
5: 同步开展的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以时间为脉络，甄选清末至21世纪初20余组珍贵家书实物与文献资料，串联起百余年两岸民间交往历程，分阶段呈现不同历史时期两岸同胞的离别惦念、故土眷恋与家国情怀，展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台属陈天红。
10: 我们捐赠的两份家书是我父亲在台湾寄给我的信件，我认为应该把自己平常家书捐赠出来，通过家书体验我们两岸真正是一家人，永远是不会分开的。
5: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
11: 我们综合运用图片、文字，还有这个视频，包括实物，还有二维码，想立体呈现这个1个多世纪以来两岸民众通过家书这种方式进行交流交往的历史，来反映他们这个对亲人的这种思念。
6: 先锋资讯，
5: 之前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文旅局、市商务局召开酒店住宿行业联合提醒告诫会，市旅游协会、

0: 市旅游饭店业协会以及酒店企业线上预订平台代表参会。本次会议面向住宿商家、线上平台、行业协会明确经营导向，为中秋国庆双节住宿市场筑牢消费防线。会议要求酒店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准则，理性制定节假日住宿价格，如实公示价格信息，保证线上展示内容真实可靠，让游客明明白白消费，安心入住。各大线上预订平台需要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房源价格监测，规范平台营销活动，及时处置低价引流、虚标价格等问题。平台还需优化消费纠纷处置流程，配合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平台自查巡检，遏制各类违规经营行为。福州市场监管部门将在节日期间开展线上线下同步专项检查，严肃查处住宿市场各类价格违规行为。12315投诉举报渠道全线畅通，快速处置各类涉旅消费诉求。9月21号到10月8号，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系列文旅活动举办，通过金安湖公园、西湖公园、温泉公园与多条内河游航线联动，集结龙舟赛、演艺、市集等精彩活动，让市民游客从坐船看景到水上过节，尽享假日欢乐。10月1号上午，百里水上浮道千年闽都画卷龙舟巡回赛晋安湖站将鸣锣开赛，上演国标22人龙舟男子组400米直道竞速，这既是年度龙舟赛事的收官之战，也是假期最燃的打开方式。9月25号，西湖公园中秋国庆主题花展拉开帷幕，将持续到10月7号。中式古典美学与融城气质叠加，市民游客可以在这里感受一步一景的美好。同一时间，公园南门旁游船码头的紫色电话亭也换上中秋新装，福州西湖福气投递处亮相，让游园市民晒出自己的双节福气。中秋当天，在温泉公园还有一场汤暖月圆的茶会静静等待，坐在龙舟茶席旁观茶艺表演，听闽筝演奏，加上惊喜的薄饼抽奖，将中秋过成一场雅集。
1: 944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我们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拉法的诉求。他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居民社保交了16年，去年4月开始交职工社保交了1年，要怎么合并计算呢？这个问题我们请到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
2: 这种情况我就是不知道李拉法这位网友他的一个具体年龄，因为就是如果他是很早很早就开始交他的那个居民社保，就是我们说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那他其实都交了16年的话，他如果离法定退休年龄还有比较久的一个时间，大家也都知道，就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它相对而言他的退休金是会比城乡居民要高的，就是如果就是他是就是在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他要转入我们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时候，它的缴费年限它是不能够合并计算的。比方说你16年，你转到企业职工，你这16年就是不能算在我企业职工的年限里的，这个要注意。所以说，它这个相当于如果转到我们企业职工，它16年缴费年限不能算，但是它个人的城乡居民的储值额，就是他账户上交的那个金额，它是可以转到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所以说，如果就是看他年不年轻，就是如果他距离我们的法定退休年龄还有15年以上，就是能够满足我企业职工养老保险的最低缴费年限的一个要求的话，那我们肯定建议他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相对而言你那16年的那个余额你可以转过来，然后你那职工的待遇又更高。但是如果他都临近退休了没几年了，那其实没有特别建议就是去交，因为你这样子要后延缴费，费到我们最低缴费年限，那你不如就是把城乡居民正常的交，然后企业职工的你到时候也可以转到城乡居民，会白交。
0: 以上就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

前反馈版的全部内容。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将在线为您答疑解惑。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了解，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参与互动。今天的党风政风热线反馈版就是这样，我是肖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

0: 杯，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0: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3:00。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红庙岭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一岭藏初心，点废化成金。世界城市日活动聚焦我的城市我的家，福州面向全球征集美好影像。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启用，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开展。中秋国庆期间，我市严守住宿市场价格秩序。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20世纪90年代的福州，市区垃圾处理厂建区饱和，破解垃圾围城困局迫在眉睫。1992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习近平亲自谋划，深入调研，确定选址，推动建设红庙岭跨世纪垃圾综合处理厂，播下一颗绿色的种子。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厂，这是引迹。福州历届市委市政府一任接着一任干，推动当年的引迹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险迹。如今红庙岭已蝶变为循环经济生态产业园，获评第八批国家生态环境科普基地，2023年中国人居环境范例奖，并入选联合国人居署评选的中国智慧减废城市优秀案例。今年3月，红庙岭生态文明宣传教育展示馆被福州市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列为特色现场教学点。福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工作人员林梦思：
2: 看到红庙岭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心里特别感慨，也实实在在读懂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从这里的转变，我更加真切体悟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正确见习观。
0: 从展示馆里穿越时空的初心回望，到一座绿色园区的生动实践，历史的接力棒在30多年间传递。那么一袋垃圾是如何在红庙岭变废为宝的呢？第一站，记者走进厨余垃圾处理厂，这里专门处置剩菜剩饭废弃果蔬，这些不起眼的餐桌剩料上演着一场魔法变身记。记者秦天：
3: 我手中的这瓶营养土，它是以厨余垃圾为原料而演变而来的。在红庙岭厨余垃圾处理厂，通过他们先进的干式厌氧发酵工艺，可以将我们餐桌上产生的这些厨余垃圾每年转化为6000万千瓦时的生活用电和3.6万吨

0: 这样的营养补，可以说是真正做到了变废为宝。
1: 果蔬剩饭经过传送带送入厌氧罐，经过22天高温厌氧发酵，完成绿色蜕变。沼气经脱硫脱水后用于发电，产生的电能并入电网输送至千家万户。沼渣脱水后制成堆肥，滋养城市绿化。沼液处理为再生水，用于园区道路冲洗。一套流程下来，厨余垃圾几乎没有浪费自己的机会。红庙岭厨余垃圾处理厂副经理张生：
2: 我们现在已经建成了预处理加电氧发酵加沼气发电加沼渣堆肥一体化的厨师链条。那么目前厂区日处理这个厨余垃圾已经超300吨，真正做到垃圾吃干榨净。
1: 除厨余垃圾之外，餐厨垃圾、医疗废弃物、大件垃圾等也各有归宿，经过先进工艺处理后统统变废为宝。红庙岭炉渣综合利用厂是生活垃圾变废为宝的其中一环。生活垃圾通过破碎筛分设备焚烧以后产生的炉渣，经过破碎筛分压制成型等工序，就能变成一块块坚固耐用的环保砖，成为城市建设的绿色材料。红庙岭垃圾焚烧炉渣综合利用项目经理孔永差：
3: 厂区每天可以处置炉渣1050吨，每吨炉渣可以生产315块环保砖，年产值超过了1000万块。这类环保砖的强度高，透水性优异，构建起了炉渣再利用、服务城市建设的闭环。
1: 记者在现场还看到一个超大型的垃圾池，它有2万立方米，可以容纳12000吨的生活垃圾。两个巨型的抓斗把发酵完毕的生活垃圾丢入焚烧炉，通过高温焚烧转化为清洁电能，实现无害化处置与资源化利用的双重目标。作为园区的托底工程和核心项目，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除了正常的垃圾焚烧发电之外，还在协同处置理念下顺手处理厨余厂、餐厨厂的沼渣、渗绿叶污泥以及大件园林厂的木屑皮革等，堪称园区的兜底选手。红庙岭生活垃圾焚烧协同处置项目安环部经理周耀：
4: 焚烧产生的电能呢，将全部并入国家电网，年发电量呢可达1.9亿度。厂区废气排放各项指标呢均优于欧盟标准。
1: 从红庙岭高处远眺，一个巨大的现代化产业园区在眼前铺展。垃圾焚烧发电厂1、2、3期协同处置，微废、餐厨、厨余、大件、炉渣、飞灰、渗绿叶、填埋气体发电厂，共12个处理设施，各司其职又协同合作，构建起覆盖居民生活与工业生产废弃物处理的完整循环体系。园区每年发电约7.8亿千瓦时，这个电量够静安区80万居民用一整年，折合节约标准煤23万吨，减排二氧化碳50万吨。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主任郑延斌：
5: 如今的红庙岭真正实现了变废成金，园区内构建小、中、大三个循环体系，将净源垃圾吃干榨净。当下我们还正在加快制定双碳规划，通过技术升级、项目协同、系统改造等，进一步挖掘减碳减排潜力。
1: 从1995年填埋厂1期建成投用，到2007年垃圾焚烧发电厂投产，再到2020年福州在全国率先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30多年来，红庙岭从单一填埋处理厂成为循环经济标杆，每一次关键跨越的背后，都是一张蓝图绘到底的战略定力和一任接着一任干的历史接力。全国劳模、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监管一科科长郑真良：
6: 但是垃圾运上来，我们处理垃圾的方式会比较简单，主要是以卫生填埋为主，解决我们福州垃圾围城的一个问题。30多年来，我一路见证了红庙岭的蜕变，太让人自豪了。
1: 红庙岭垃圾综合处理中心主任郑延斌：
5: 习近平同志当时深刻指出，种树、修马路，老百姓看得见，这是先机；在荒僻的地方修垃圾处理厂，这是隐技，是大多数人看不见的，但我们更要做。谆谆教诲折射出正确正机关的精髓。

0: 们既要做让老百姓看得见摸得着的实事，也要做为后人做铺垫打基础立长远的好事。当年的险境已经转化成实实在在的险境。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2: 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日在福州举办。记者从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组织方了解到，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正式启动。本次征集围绕世界城市日更新赋能宜居筑梦年度主题，面向全球公众发出邀请。征集时间为即日起至北京时间10月14日23:59，以抖音邮箱为官方征集渠道，具体详情可通过活动官网了解。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福建省级分会场暨福州市主会场活动昨天在福清市渝西镇莲华村举行。活动以丰收开心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开幕式上，山海舞龙庆丰年、秀鹏真福锦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6家福州本土企业现场推介福鱼、福菜、福茶、福菌、福果等福农优品。2026年度福州市现代农业项目集中签约仪式也同步举行。活动还设置了丰收集市区，共有63个展位，集结福州各县市区的农业龙头企业、台创园、本地镇街农场、新鲜果蔬、水产干货、特色美食等琳琅满目。福清市渝西镇政府工作人员黄新叶：
3: 我们今天展出了非常多渝西的农产品，比如说我们非常著名的渝西龙眼，还有我们渝西的烤馒，包括龙眼的一些副产品，比如说龙眼茶、龙眼蜜，还有龙眼干。
2: 福建长春藤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森亮：
4: 我们主要的是引进台湾的这些蔬果，目前有引进凤梨、台湾的苹果、丝瓜、台湾的长果、桑葚。
2: 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启用仪式暨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开幕仪式昨天在中国人民大学福州研究院举行。中国人民大学校史馆福州研究院展示馆设于春华楼，展陈系统梳理校史脉络，全面展示中国人民大学办学发展历史与红色校史文化，集中彰显学校深厚的办学底蕴与红色基因。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副馆长武红斌：
5: 我们这个展厅是非常具有时代科技色彩的一个数字化展厅，希望通过一个高科技赋能这个沉甸甸的历史的这样的一种叙述的方式，让大家感受到历史既是厚重的也是鲜活的。
2: 同步开展的海峡两岸家书福州特展以时间为脉络，甄选清末至21世纪初20余组珍贵家书实物与文献资料，串联起百余年两岸民间交往历程，分阶段呈现不同历史时期两岸同胞的离别惦念、故土眷恋与家国情怀，展现两岸同胞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深厚情谊。台属陈天红：
6: 我们捐赠了两份家书，是我父亲在台湾寄给我的信件，我认为应该把自己平常家书捐赠出来，通过家书体验我们两岸真正是一家人，永远是 不会分开的。
2: 中国人民大学家书博物馆副馆长张丁：
7: 我们综合运用图片、文字，还有这个视频，包括实物，还有二维码，想立体呈现这个1个多世纪以来两岸民众通过家书这种方式进行交流交往的历史，来反映他们这个对亲人的这种思念。
2: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市文旅局、市商务局召开酒店住宿行业联合提醒告诫会，市旅游协会、市旅游饭店业协会以及酒店企业线上预订平台代表参会。本次会议面向住宿商家、线上平台、行业协会明确经营导向，为中秋国庆双节住宿市场筑牢消费防线。会议要求酒店经营者恪守诚信经营准则，理性制定节假日住宿价格，如实公示价格信息，保证线上展示内容真实可靠，让游客明明白白消费，安心入住。各大线上预订平台需

0: 落实主体责任，强化房源价格监测，规范平台营销活动，及时处置低价引流、虚标价格等问题。平台还需优化消费纠纷处置流程，配合监管工作，常态化开展平台自查巡检，遏制各类违规经营行为。福州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在节日期间开展线上线下同步专项检查，严肃查处住宿市场各类价格违规行为。12315投诉举报渠道全线畅通，快速处置各类涉旅消费诉求。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生活中有些人会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晕倒，几秒钟或一分钟后又自行苏醒。有人觉得这可能就是低血糖了，或者是太劳累导致的普通眩晕，常常不当回事儿。事实上，频繁莫名的晕厥大概率不是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发出的致命预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林君华是怎么说的。
2: 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的晕厥，不用干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以后又能自己清醒过来。很多人以为是低血糖、劳累、体虚、低血压或者普通的眩晕，一拖再拖，没有重视。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种频繁的没有有晕的晕厥，大概率不是身体虚，很有可能是致命的问题，间歇性的心脏停搏。
3: 什么是间歇性心脏停搏？
2: 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高危的恶性心律失常，通俗的讲就是心脏的电路突然出现失灵了、卡壳了，心脏的电信号突然停摆或者传不到心室，心脏就会出现短暂的停止泵血，那相当于一过性的心脏骤停。它最大特点就是隐匿性、突发、毫无规律，心脏可能突然出现停跳几秒、十几秒，随后它又突然自己恢复正常了。发作的瞬间大脑是缺血缺氧的，轻者仿佛头晕、乏力、心悸，严重会诱发阿斯综合征、心力的衰竭，而且晕倒完全没有先兆，很容易出现摔伤、骨折、颅脑损伤。最可怕的是常规检查根本检查不出来，非常容易漏诊。
3: 为什么会出现心脏停搏？哪些人容易得？
2: 最常见的动态窦房结综合征、房室传导阻滞、房颤长间歇这类问题。那高发人群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老年病人，随着年纪大心脏传导功能自然退化，电路容易出现问题。第二类是有长期三高、心肌损伤、房颤病史的病人，心脏长期受损更容易出现心脏的停搏。
3: 如何辨别心脏晕厥还是普通眩晕？
2: 普通的眩晕脑血管的问题大多是昏眩地状、恶心想吐，全程他意识是清醒的，只是难受，不会真正的晕倒，不会出现意识的丧失。这类普通头晕一般休息一会儿，平躺放松，对症调理后就能慢慢恢复缓解。而心脏停搏导致的晕厥完全不一样，没有先兆，不晕不撞，直接眼前发黑，瞬间的倒地，短暂的丧失意识，那几秒后自己一度醒过来，醒后跟正常人又一样，没有异常。特别是在躺着、静坐、安静状态下突然出现的晕倒，基本上都是心脏的问题，风险比较高。
3: 隐匿性心脏问题如何精准排查？
2: 想要查清楚病因，必须做24小时甚至72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或者长程的心电图，同时可以配合心脏的彩超、脑血管的相关检查，全面排查心脑血管的器质性的病变。如果对晕厥不加以重视，特别是心脏停搏引起的晕厥，有可能存在着猝死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要及时就诊。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悠然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一开始是以湿地农民身份参加社保，之后都是企业派遣工人身份参保，也有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参保，可以认定是工人身份退休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回复，
4: 就是我们现行的一个口径要认定工人，就是两个条件之一，要么你连续5年在生产岗位就业，用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要么就是经过劳动部门招工的原国有集体企业下岗的女工人。那像他这种情况哈，就是他如果说连续5年以上的企业保险，他又是派遣制的工人，如果现在派遣，我们有的时候他有第三方代缴啊，所以说我们这个情况下就是要根据他不同的情况，然后到时候做认定，是以窗口那边审核他的档案。 还有相关的材料核定为准。我只能说，如果他确定是以工人的身份缴费，而且不存在那种什么社保挂靠或者代缴之类的，然后他那个私地农民的话，因为相当于是灵活就业嘛，那其实他有满足最低年限，应该是不影响的。要以窗口那边审核答案为准，而且我们现在就是也可以退休预审，就是如果他觉得我不确定我要什么时候退休嘛，就是如果有空的时候，他可以来社保中心窗口，就是先咨询一下，了解一下，看一下他自己的答案信息，大概心中有个数。很多人他就是描述的信息跟他答案实际显示的，他其实是不一样的。我们肯定要以窗口那边答案显示的为准啊。
0: 微信网友星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父母还健在，名下的房子想要过户给两姐妹，要怎么办理？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就是通过买卖和赠与的方式，那两种方式选择一种方式来过户。那买卖和赠与的哪一种方式划算呢？赠与的目前就是3%的税，但是赠与的房产再出售的话，它接下来如果有增值的话，它是增值部分要交20%的个人所得税。那买卖还是取决于这个姐妹这个双方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以及要出售的这套房产它的一个情况。
0: 微信网友郑女士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名下有店面要转给儿子，儿子呢是持美国绿卡的，这能不能够办理手续，要怎么办？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回复，
5: 就目前我们赠与的税就是3%，然后买卖的税可能这种非住宅买卖的税就税费就比较高，买卖可能有十几个点的税吧，如果是做赠与的话还要提供这个直系亲属关系证明。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0: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3: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

0: 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1: 北京时间15:00，
2: 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0: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0: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0: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3: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保留，还有车牌互换等等和车辆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选择什么立案案由呢？
3: 未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应该怎么办呢？
7: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3: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光哥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小区啊，因为这个储藏室顶呢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和电器都泡坏了。这因为储藏室啊已经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呢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未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上有许多立案案由要选择，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还是选择什么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那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不会的。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问题啊，没有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了，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

0: 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和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留屋主，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有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的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吧，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照付的应该还是得全额交付。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给我们的留言啊，说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0: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或者报酬啊，这就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才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应该要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2: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来的问题。他奶奶今年90岁了，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父亲就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开始，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这种情况他有没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3: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2: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出行、聚餐、采购需求集中释放，那么酒店、民宿、景区餐饮、节礼商品也迎来了消费的高峰。16号呢，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发改委面向全省商户行业协会发布了价格提示，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
2: 价格提示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长假期间，文旅住宿、节日礼品市场的需求是旺盛的，少数的商家容易出现跟风涨价、标价模糊等一些情况。节日不是涨价的窗口期，各类的经营主体不得借消费旺季设置价格的套路。
1: 线下门店和线上电商平台就把商品服务收费清晰公示，各类收费项目需要如实呈现，拒绝

0: 绝低价引流，结算的时候再加价等等行为。优惠的规则必须要完整的告知消费者，避免各类消费的陷阱。
1: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粮油、肉蛋和果蔬等民生刚需的商品。商户结合经营成本与市场的行情合理定价，月饼、蟹卡还有茶叶、白酒等节令礼品，酒店、民宿等文旅相关的业态，坚守经营的底线，杜绝依托假期客流脱离实际的大幅抬价。
0: 两节期间呢，监管部门啊加大了民生商品、餐饮、住宿、旅游景区、线上消费领域的监测与巡查频次。消费纠纷出现的时候呢，商户需要主动对接处置，妥善化解矛盾。
1: 消费者遭遇到价格乱象，应该要妥善的留存票据、订单等一些凭证。您也可以拨打12315的热线来进行投诉和举报，合力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相关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在艰苦的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一年可以折算 1.3 年，那么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进行计算规定的吗？
1: 网传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少拿，这是不是真的呢？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9: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多余的问题啊。他说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呢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呢可以折算 1.3 年，那么这样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呢，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10: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哎，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吧。然后如果临近退休

0: 比方说自己测算完，哎，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米家快乐的问题啊，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啊，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元，甚至有可能少拿1000元，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这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它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它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它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它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1: 更多的政务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1: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1: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 他没有名字。
1: 没有名字。
2: 教授，你听。
3: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4: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5: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6: 来，老王，这边栽一种棵树。
7: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8: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9: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0: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吧。
1: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1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4: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1: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6: 中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2: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保留，还有车牌互换等等和车辆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6: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补缴医保可以只补缴其中的一部分吗？
2: 双向精神障碍的患者有居民医保可以办理长户险吗？
16: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2: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好的，944政务先锋，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大饼的留言啊。他说2012年到2017年呢是医保断缴了，如果说补缴呢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补上呢，还是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其中的一部分啊，中间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1: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一次，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三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六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支付。正常他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34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

0: 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2012年到20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不，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20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然后的问题啊，他的母亲是有双向精神障碍的，有的时候住院也会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1: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0: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2: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静心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的啊，做了肺癌手术呢已经8年了，请问办理特殊病种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0: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的问题啊，看网上说啊，慢病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0: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险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400元起付线，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小轿车蓝牌牌照能上到非营运小货车上面吗？
1: 闽 A 牌的摩托车丢了好几年了，行驶证也丢了，怎么注销呢？
0: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啊为您连线到的就是福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冰仪你好。
2: 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陈警官，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诗和远方的朋友说，他之前保留的车牌号呢是小车上的，现在又购买了一辆叫做单牌非营运小货车，那之前小轿车的蓝牌牌照能不能上到这辆非营运的小货车上呢？
3: 这个是这样的，非营运小货车它跟蓝牌小轿车的号牌种类是一致的，那这种情况下它的是可以，这个非营运小车是可以使用这个蓝牌轿车的这个牌照。
2: 哦，也是可以的哈。
3: 对，如果说它的小车牌照保留了两，是保留在两年内的，那这个情况可以了。
2: 哦，有没有保留两年他却没有讲哈，但是他有问说能不能是不是要到这个车管所的线下去办理呢，还是线上直接可以办？
3: 他这个需要到线下，可以到青口这个大车查验岗先验车，然后携带上他的身份证原件、购车发票，然后咱们的合格证，以及这个交强保单到办证大厅受理。
1: 嗯，好，就是说要验车之后再办这里。
3: 对，
2: 明白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叫做不理的网友，他说呢，他名下闽 A 牌的摩托车啊丢了好几年了，行驶证呢也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面，那就是一起丢了啊。那请问要怎么注销呢？
3: 嗯，咱们的机动车注销登记是有两种场景，一种是将咱们的车辆交售给有资质的报废公司，由报废公司来代办注销。那另外一种呢是没有实车了，那这种是因为自然灾害啊、失火啊或者交通事故导致的这个机动车的灭失，那这种情形咱们车主可以签署一个机动车灭失的这个承诺，然后以及带上我们身份证原件到窗口办理。那咱们这个不理网友他是属于摩托车丢失，那这种场景就不适用于注销，就是他这个办理不了注销。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可以去带上咱们的身份证原件到车管所的档案科去办一个被盗抢的锁定，就将这个车就是锁定了，那其他比如说他其他的人他拿到这辆车了，他没有办法去做咱们相关的机动车的业务。就是这个情景。
1: 好，您说的这个承诺的话是线上线下还是要去现场直接办理的时候？
3: 到现场。对，到现场承诺。对，
2: 就是一种是做这个灭失的一个承诺，还有一种就是说直接拿着这个相关的证件身份证到我们的这个车管所来做一个这个把这个车锁定的和行驶证锁定，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选择哈。
3: 对对对。
2: 嗯，
1: 好
2: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天马行空的朋友，他说他本人名下注册的外省个体户的营运货车可以在本地的车管所办理绑定12123吗？
3: 这个是没不能绑定的，他这个对咱们个体户的营运货车，他这个相当于是注册在这个营业执照上面的，那跟他本人个人是就是不是一个同一个车主。那咱们绑定的这个，我们有113 APP 规定的是绑定非本人车辆的话是非营运的小型汽车才可以绑定，那它这个属于营运货车就不符合这个条件。
2: 好，也就是说12123的这 APP 上面绑定的是要我们自己名下的个人名下的才可以哈。
3: 对，个人名下的或者别人的，比如说它有一个功能是非本人车辆的绑定，那非本人车辆当然要这个是非营运的小型汽车，
2: 像家人的这种也可以绑定，
3: 对，
2: 但是说就是必须是非营运的。
3: 是的。
2: 好，明白了。
1: 再来看最后一位网友叫最冷不过人心，他说你好，想问一下，闽 A 车呢在莆田啊被淹了，这行驶证呢也被水冲走了，车辆也都被拖走了，已经申请报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还需要补办行驶证吗？因为他行驶证已经被水冲走了哈，如果要办的话要怎么补办？
3: 他

0: 这个不需这个相当于说他要做报废了，报废的是允许咱们的证件农缺的，所以、
1: 哦、
0: 对，他直接把车辆交给报废公司，这个他就可以了。
1: 那他如果需要行驶证怎么办呢？他要把行驶证拿回来的话
0: 也可以，他也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补领行驶证的这个流程，比如登录咱们的交管113 APP 有个补行驶证的这个、业务，直接补领，然后他可以邮寄到咱们家，然后或者说你到线下窗口也都可以办理。
2: 好，
0: 因为你这个车辆还在名下，所以都可以办理你想需要的一些材料。
2: 嗯，也就是说这个车子现在走报废的程序，确实行驶证是可以容缺的，但是如果说它在接下来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确实也需要使用到行驶证的话，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流程去补办就可以了。
0: 对，是的。
2: 好，感谢陈警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2: 哎，好，再见。
1: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办证大队民警陈斌仪。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啊是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携程平台呢就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那么报告显示呢，福州进入了中秋国庆入境热门文化体验目的地的前十名的榜单啊，那么目前是位居第八名。
2: 那么根据携程数据显示呢，今年中秋国庆的期间啊，预计入境游的人数呢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入境游的目的地方面来看哈，从省份来看，上海、北京、广东稳居的是前三名，那么福建是以49%的同比增幅跻身了前五名。
1: 嗯，近年来呢，福州啊是围绕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优化提升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轴线，坐热古厝、温泉、滨海、闽江、内河等特色产品，推广文化加非遗加国潮加旅游的新场景，提升醉意传承等演艺品质，打造罗州古镇、熊猫世界等地标，实现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旅游业态持续丰富，文旅经济量质齐升。
2: 福州呢还持续的加大了入境旅游的营销力度，通过开设了室内免税店，推广多语种的导览、导游等服务，也提升了入境旅游的体验，强化文旅、口岸、商务、交通等部门的协调联动，优化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提升城市文旅国际的吸引力。
1: 那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呢，福州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超千场文旅活动以及多重惠民福利暖心服务保障，全力打造一场有亮点、有特色、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向全球游客全方位展示千年闽都的魅力。
2: 继续来关注以双手比框为统一的手势啊，定格城市的宜居更新场景，共同的讲述城市发展的故事，那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9月18号，记者从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组织方获悉啊，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是正式的启动了。活动呢围绕世界城市日更新赋能宜居筑梦年度主题，面向全球公众征集城市的美好影像。
1: 是的，世界城市日啊是联合国首个以城市为主题的国际日，也是联合国体系内唯一聚焦城市与人居建设的专题国际日。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号在中国福州举办。
2: 世界城市的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呢，是由福州全球主场首次发出的，旨在扩大世界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也可以通过人人可参与的大众公益实践传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 那么根据活动公告呢，本次征集啊面向全球开放，个人、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组织均可参与，参与者使用双手拇指与食指合围比出方形的取景框，那么框住身边城市宜居更 新的画面，拍摄照片或者短视频都可以参与征集。这一标志性的首饰呢，既象征着庇护民生的房屋居所，

0: 也寓意着早期城池形态的轮廓，更代表着记录城市之美的取景视角。
1: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0: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0: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3: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啊？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5: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6: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8: 别急，我跟得上。
9: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
1: 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0: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3: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怎么了？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
3: 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太可怕了！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
5: 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那该怎么办呢？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接下来请收听党风政风热线重播节目。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怎么都补交。

0: 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1: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2: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1: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保留还有车牌互换等等和车辆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基金程序的时候，在线选择什么立案案由呢？
1: 未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应该怎么办呢？
5: 先锋律师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光哥给我们的留言。他说小区啊，因为这个储藏室顶呢漏水了，把储藏室里面存放的家具和电器都泡坏了。这因为储藏室啊已经过了保修期，建议让物业启动维修基金进行处理，但是物业呢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来维修，连基本的征求意见也未进行。请问向法院起诉物业不启动维修资金程序的时候，在线人民法院上有许多立案案由要选择，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吗？还是选择什么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那么这个案件呢，实际上是发生在业主和物业公司之间，那核心的诉求就是要求物业服务公司要履行启动维修基金的这样的程序的这种义务呢。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案由如果选择物业服务合同纠纷，这是没有问题的，这是属于要求物业公司履行一项行为，对吧？所以这里面其实没有什么金额的问题嘛。那第二个问题，本身物业公司履行这种启动维修基金的程序啊，这个在民法典里面，在物权编里面是有明确规定的。那么当物业公司成为这个小区的物业服务者的时候，他就已经有了这项义务，对吧？那他不履行这个义务，那能不能侵害了这种业主权利的时候，也可以选择一个侵权纠纷作为他们的一个案由。这两个其实都是可以的，就是角度不同而已。立案的时候啊，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些原告，就是去立案的人，其实案由的选择只是我们个人的一种认识，但法院最终在审理过程中，他会重新确定这个案由，这个并不是说特别的成为阻碍起诉的一个事项，他不会的。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冰拿铁的问题啊，没有入住却因为没有交物业费被物业起诉了，该怎么办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他要不要交，第二个就是他怎么能够减少自己损失的问题。那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就是当你房子已经交付，就是我们接收了这个房子以后，那就已经要按照物业合同的约定来承担物业费，因为你物业费的这个更重要的是关于公共区域的或者公共利益的，就全体业主利益的一种消费支出嘛，比如说公区的这个清洁，在小区秩序的管理，花草树木的这种管理，这都是为了业主的利益。那物业费实际上是付在这一块地方。那因此呢，就是说，即便是你没有入住，但是你已经成为业主了，你交房交付了，并且成为业主了，就义务来承担这个物业费，必须承担这公共的费用。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关于他可以通过这个跟物业去进行一个协商嘛，看看因为没有入住这种特殊情况能否减免的问题啊。如果说双方协商不成，那按照法律规定，他还是得全额交付。
1: 好，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沧海一粟给我们的留言啊，说如果公司进入了破产程序，员工工资什么时候可以拿到呢？福建科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您回复。
2: 破产程序中有个清偿顺序，那么第一个顺序是关于这个担保物权，就有物担保的担保物权，它这个是不受这个破产程序限制，可以在物的范围内先清偿掉。那第二个顺序是破产复原和故意复原。那破产复原就是我们为了进行的破产程序，它肯定要支出一些成本，对吧？这叫破产复原。还有一个叫故意复原呢，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权利，支出的复原。比如说代表这个破产的公司去诉讼别人，把那个所欠的这个所享有的债权要回来，这过程当中就是为了保护全体债权人的利益，所以他这个要预先支付。那么剩下的钱呢，那就是一个员工的这个工资和这个税费，那个第一顺序了，就普通债权中的第一顺序了。就除了那个破产复原和公益复原以及担保物权之外，那么员工的这种工资啊，或者社保或者报酬啊，这就是第一顺序了。然后接下来就是那个税款，然后债权。那这个多久，他这个没有特别明确的，他是应该要走，因为他工作比较多嘛，进行财产的清点。那如果要追回的债权，要追回时间是挺难控制的。
3: 我们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来的问题。他奶奶今年90岁了，养育了3个儿子和4个女儿。他2岁的时候，父亲就意外去世，母亲改嫁，由奶奶抚养长大。从2013年开始，他便和几个伯伯一起抚养奶奶，至今。今年奶奶脑溢血住院了，需要高额的医疗费和看护费，几个兄弟平摊。这种情况，他有没有义务一起平摊这些费用呢？福建科宏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先锋律师王荣坚给出了回复。
2: 从他这个描述的情况来看，他从小是由奶奶抚养长大，在他长大成年之后呢，根据民法的精神就是公平的。那既然奶奶已经把他抚养长大，尽了这个抚养的义务，那我个人认为说他这个亲友也是有赡养义务的，那所以他也是需要参与平摊这个费用，这是一个方面。但是他这里提到的是，刚才讲是几个兄弟平摊，对不对？他的奶奶是有生育儿子和女儿，按照民法典的这种规定的话，他是所有的子女都有义务来承担这种赡养的责任，不只是兄弟平摊了，应该兄弟姐妹一起来了。法律角度我们是这么一个看法，但是家事我们更重要的是要协商嘛，总不好因为这种赡养的事情搞得大家都不愉快，那就不好了，所以协商为主。
3: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市民出行聚餐采购需求集中释放，那么酒店、民宿、景区餐饮、节礼商品也迎来了消费的高峰。16号呢，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省发改委面向全省商户行业协会发布了价格提示，规范市场价格行为，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
3: 价格提示具体包括以下几项内容：长假期间，文旅住宿、节日礼品市场的需求是旺盛的，少数的商家容易出现跟风涨价、标价模糊等一些情况。节日不是涨价的窗口期，各类的经营主体不得借消费旺季设置价格的套路。
1: 线下门店和线上电商平台就把商品服务收费清晰公示，各类收费项目需要如实呈现，拒绝低价引流、结算的时候再加价等等行为。优惠的规则必须要完整的告知消费者，避免各类消费的陷阱。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粮油、肉蛋和果蔬等民生刚需的商品。商户结合经营成本与市场的行情合理定价，月饼、蟹卡还有茶叶、白酒等节令礼品，酒店、民宿等文旅相关的业态坚守经营的底线，杜绝依托假期客流脱离实际的大幅抬价。
1: 两节期间呢，监管部门啊加大了民生商品、餐饮、住宿、旅游景区线上消费领域的监测与巡查频次。

0: 消费纠纷出现的时候呢，商户需要主动对接处置，妥善化解矛盾。
1: 消费者遭遇到价格乱象，应该要妥善的留存票据、订单等一些凭证。您也可以拨打12315的热线来进行投诉和举报，合力维护公平有序的节日市场环境。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邀请到相关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如果您有类似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或者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如果在艰苦的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一年可以折算 1.3 年，那么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进行计算规定的吗？
1: 网传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少拿，这是不是真的呢？
0: 社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你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0: 好的，944政务先锋，我们先来关注多余的问题啊。他说，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地方工作，听说呢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呢可以折算1.3年。那么这样折算，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年限也是这样计算规定的吗？视同缴费是退休再算呢，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9: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1: 我们再来看一下米家快乐的问题啊。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啊，只要社保断交过，等到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到800元，甚至有可能少拿1000元，这到底是不是真的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

0: 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1: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是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他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更多的这种问题，在稍后的时间呢，你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6: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6: 不对，要1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全国办事就找944，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上空唯一党群交流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大家好，我是俊堂。
10: 各位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车辆过户、车辆继承、车牌保留，还有车牌互换等等和车辆管理方面有关的问题，欢迎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补缴医保可以只补缴其中的一部分吗？
10: 双向精神障碍的患者有居民医保可以办理长户险吗？
9: 医保中心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0: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先来关注微信网友大饼的留言啊。他说，2012年到2017年呢，是医保断缴了。如果说补缴呢，是必须一次性把之前的全补上呢，还是说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只补缴其中的一部分啊，中间的这一部分就可以了呢？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的如果比如说你12年离职了，然后17年下重新要续保进去，那你中断期间就是12年到17年，这是他中断补缴吧？中断补缴我们是一次性补的，一次，然后再就是重新接续参保的时候，愿意补交的，在一次性补交的3个月以内，我们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的50%支付。如果你不愿意补交，在重新参保缴费的6个月以内，是按正常参保缴费人员待遇50%。正常他应该是比如说17年去续保补交的时候去做这个中断选择的，可能要他比如说他打一下我们的1235转医保，查询一下自己的缴费情况，然后告诉他具体是怎么样的情况，然后是发生了12年到17年的中断续保。因为正常是当时是选择补，现在是没有补缴。补缴的话正常一般就是你17年续保的时候做选择，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到退休的时候合起来年限不够的时候会有一个退休的一次性补缴，其他没有补缴。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然后的问题啊，他的母亲是有双向精神障碍的，有的时候住院也会请护工照护，是居民医保，请问可以办理长护险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我们长护险目前的参保对象是职工的参保人员，后续我们会扩展到城乡居民参保人员，可以留意一下我们福州医保近期的公众号信息，会把这个保障范围参保范围给扩大。保障对象这一块是长期处于重度或中度状态，刚才说的是重度或者中度的失能状态的参保人员，他因为这种比如说年老啊、疾病啊或者伤残导致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的，然后失能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如果病情不稳定或处于住院治疗的状况还要除外，就是失能的状态持续6个月以上的才能够申请评估，评估完以后如果符合条件的才能够享受我们长期护理保险的待遇。
3: 所以他这个情况还要看符不符合条件，
2: 一些也不可以享受我们的长护险待遇。首先他现在还不是我们的参保对象，居民参保还没有扩展到，然后要等到后续的信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这边没有说他比如说的失能的情况，因为他是要就是生活不能自理的这种失能，他这边只说他母亲是双向住院期间他也是不能够享受我们长护险的待遇的，失能并且失能持续6个月以上的，然后才能申请失能评估。就是说我们的长护险跟一般的那种护工还是有一定的差别，不如说你平时需要护工照顾那你就可以申请长护险，我们针对的是失能基本生活不能自理失能的人员，符合评估条件的，然后才能够享受我们的长期护理保险。
1: 好，再来看微信网友静心给我们的留言，他说他的父亲呢是职工医保退休的啊，做了肺癌手术呢已经8年了，请问办理特殊病种吗？党风政务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的门诊特殊病种和癌症相关的是恶性肿瘤的化学治疗和放射治疗，就是恶性肿瘤的放化疗。然后因为他已经是肺癌手术8年了是吧，就是因为这个是要去医生去判断的，如果符合条件的话，那参保人提出申请，然后是2级以上的定点医疗机构具备相应专科主治及以上职称的医生，他会填写一个叫做门诊慢特病待遇认定申请表，然后这要定点医院审核盖章的，符合这个恶性肿瘤放化疗这个条件才能做这个门诊特殊病种。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看花的问题啊，看网上说啊，慢病起付线要从明年开始取消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出了回复。
2: 目前我们的职工医保像还是和普通门诊特门合并计算起付线600元，然后像居民还是

0: 400元起付先，如果不是在除了那个基层的那种的。我们目前政策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1: 更多的政务问题，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那么稍后呢，将会为您邀请到的是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呢，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8354-4944。
8: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今日看点，我们先来关注小轿车蓝牌牌照能上到非营运小货车上面吗？
1: 闽 A 牌的摩托车丢了好几年了，行驶证也丢了，怎么注销呢？
7: 公安车管政务专家为您权威解答。
1: 如果说您也有类似的问题，8800-1234，或者您可以实名搜索微信公众号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九四四政务先锋。
1: 好的，九四四政务先锋，我们现在啊为您连线到的就是福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冰仪你好。
2: 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
2: 陈警官，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诗和远方的朋友说，他之前保留的车牌号呢是小车上的，现在又购买了一辆叫做单牌非营运小货车，那之前小轿车的蓝牌牌照能不能上到这辆非营运的小货车上呢？
3: 这个是这样的，非营运小货车它跟蓝牌小轿车的号牌种类是一致的，那这种情况下它的是可以，这个非营运小车是可以使用这个蓝牌轿车的这个牌照。
2: 哦，也是可以的哈。
3: 对，如果说它的小车牌照保留了是保留在两年内的，那这个情况可以了。
2: 哦，有没有保留两年他却没有讲哈，但是他有问说能不能是不是要到这个车管所的线下去办理呢，还是线上直接可以办？
3: 他这个需要到线下，可以到青口这个大车查验岗先验车，然后携带上他的身份证原件、购车发票，然后咱们的合格证，以及这个交强保单到办证大厅受理。
1: 嗯，好，就是说要验车之后再办这里。
3: 对，
2: 明白了。
1: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位叫做布里的网友，他说呢，他名下闽 A 牌的摩托车啊丢了好几年了，行驶证呢也在摩托车的后备箱里面，那就是一起丢了啊。那请问要怎么注销呢？
3: 咱们的机动车注销登记是有两种场景，一种是将咱们的车辆交售给有资质的报废公司，由报废公司来代办注销。那另外一种呢是没有实车了，那这种是因为自然灾害啊、失火啊或者交通事故导致的这个机动车的灭失，那这种情形咱们车主可以签署一个机动车灭失的这个承诺，然后以及带上我们身份证原件到窗口办理。那咱们这个布里网友他是属于摩托车丢失，那这种场景就不适用于注销，就是他这个办理不了注销。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他可以去带上咱们的身份证原件到车管所的档案科去办理一个被盗抢的锁定，就将这个车就是锁定了，那其他比如说他其他的人他拿到这辆车了，他没有办法去做咱们相关的机动车的业务。就是这个情景。
1: 好，您说的这个承诺的话是线上线下还是要去现场直接办理的时候？
3: 到现场。对，到现场承诺。对，
2: 就是一种是做这个灭失的一个承诺，还有一种就是说直接拿着这个相关的证件身份证到我们的这个车管所来做一个这个把这个车锁定的和行驶证锁定，这两种方式都可以选择。

0: 选择哈。
1: 对对对，
0: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天马行空的朋友，他说他本人名下注册的外省个体户的营运货车，可以在本地的车管所办理绑定12123吗？
1: 嗯，这个是没不能绑定的。他这个对咱们个体户的营运货车，他这个相当于是注册在这个营业执照上面的，那跟他本人个人是就是不是一个同一个车主。那咱们绑定的这个，我们有113APP 规定的是，绑定非本人车辆的话是非营运的小型汽车才可以绑定。
0: 嗯，
1: 那它这个属于营运货车，就不符合这个条件。
0: 好，也就是说12123的这 APP 上面绑定的是要我们自己名下的个人名下的才可以哈。
1: 对，个人名下的或者别人的，比如说它有一个功能是非本人车辆的绑定，那非本人车辆当然要这个是非营运的小型汽车，
0: 像家人的这种也可以绑定，
1: 对，
0: 但是说就是必须是非营运的，
2: 嗯，
1: 是的，
0: 好，明白了，
1: 嗯。
2: 再来看最后一位网友叫最冷不过人心，他说：“你好，想问一下，闽 A 车呢在莆田啊被淹了，这行驶证呢也被水冲走了，车辆也都被拖走了，已经申请报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还需要补办行驶证吗？因为他行驶证已经被水冲走了哈，如果要办的话，要怎么补办？”
1: 他这个不许这个相当于说他要做报废了，报废的是允许咱们的证件农缺的。所以对他直接把车辆交给报废公司，这个他就可以了。
2: 那他如果需要行驶证怎么办呢？他要把行驶证拿回来的话
1: 也可以，他也就是按照正常的这个补领行驶证的这个流程，比如登录咱们的交管113APP 有个补行驶证的这个业务，直接补领，然后他可以邮寄到咱们家，然后或者说你到线下窗口也都可以办理。
0: 好，
1: 因为你这个车辆还在名下，所以都可以办理你想需要的一些材料。
0: 嗯，也就是说这个车子现在走报废的程序，确实行驶证是可以容缺的，但是如果说它在接下来的这个使用的过程当中确实也需要使用到行驶证的话，我们就按照正常的流程去补办就可以了。
1: 对，是的。
0: 好，感谢陈警官给我们带来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谢谢。
1: 好，谢谢主持人，再见。
0: 哎，好，再见。
2: 好的，刚才呢为我们进行权威解答的是福州市公安局车管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如果您也有类似的疑问和诉求呢，也都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好的，先锋资讯，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啊是中秋国庆双节马上就要到了，那么携程平台呢就发布了2026年中秋国庆双节出游预测报告。那么报告显示呢，福州进入了中秋国庆入境热门文化体验目的地的前十名的榜单啊，那么目前是位居第八名。
0: 那么根据携程数据显示呢，今年中秋国庆的期间啊，预计入境游的人数呢会保持两位数的增长。入境游的目的地方面来看哈，从省份来看，上海、北京、广东稳居的是前三名，那么福建是以49%的同比增幅跻身了前五名。
2: 近年来呢，福州啊是围绕建设世界知名旅游目的地目标，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优化提升文化中轴，诗画闽江，魅力海滨三条轴线，坐热古厝、温泉、滨海、闽江、内河等特色产品，推广文化加非遗加国潮加旅游的新场景，提升醉意传承等演艺品质，打造罗州古镇、熊猫世界等地标，实现文旅融合不断深化，旅游业态持续丰富，文旅经济量质齐升。
0: 福州呢还持续的加大了入境旅游的营销力度，通过开设了室内免税店，推广多语种的导览、导游等服务，也提升了入境旅游的体验，强化文旅、口岸、商务、交通等部门的协调联动，优化入境旅游全链条服务，提升城市文旅国际的吸引力。
2: 那么今年中秋国庆假期呢，福州以福满金秋，遇见福州遇见你为主题，推出超千场文旅活动以及多重惠民福利暖心服务保障，全力打造一场有亮点、有特色、有温度的高品质金秋文旅盛宴，向全球游客全方位展示千年闽都的魅力。
0: 继续来关注以双手比框为统一的手势啊，定格城市的宜居更新场景，共同的讲述城市。

0: 发展的故事，那究竟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9月18号，记者从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组织方获悉啊，世界城市日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是正式的启动了。活动呢，围绕世界城市日更新赋能宜居筑梦年度主题，面向全球公众征集城市的美好影像。
1: 是的，世界城市日啊，是联合国首个以城市为主题的国际日，也是联合国体系内唯一聚焦城市与人居建设的专题国际日。2026年世界城市日全球主场活动暨第4届全球可持续发展城市奖上海奖颁奖活动将于10月31号在中国福州举办。
0: 世界城市的标志性活动福州我的城市我的家影像征集活动呢，是由福州全球主场首次发出的，旨在扩大世界城市的全球影响力，也可以通过人人可参与的大众公益实践传播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1: 那么根据活动公告呢，本次征集啊面向全球开放，个人、家庭、社区、学校、社会组织均可参与，参与者使用双手拇指与食指合围比出方形的取景框，那么框住身边城市宜居更新的画面，拍摄照片或者短视频都可以参与征集。这一标志性的手势呢，既象征着庇护民生的房屋居所，也寓意着早期城池形态的轮廓，更代表着记录城市之美的取景视角。
0: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党风政风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那我们今天节目内容就是这样了，我是洪真，
1: 我是俊堂，代表本期节目编导郭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想，耶，充满能量扛起了行囊，心里种下远大志向，就算逆风远航也能乘风破浪，自信眼神最闪亮。

0: 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0号，星期日，农历8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3: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2: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3: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2: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3: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新思想引领新政

0: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千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2: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1: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3: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1: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两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4: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1: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5: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100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6: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

0: 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3: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

0: 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树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

0: 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1: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8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8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2: 商务部发布，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1到8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1到8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1到8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6: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5: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6: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2: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7: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8: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7: 随后结束的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欣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

0: 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庭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2: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季》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4: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2选1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地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

0: 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1: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0: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手动对接。
1: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点整。
9: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0: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9: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0: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11: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12: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13: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4: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15: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6: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7: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8: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9: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8: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2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21: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22: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23: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22: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23: 他没有名字，

0: 没有名字。
1: 教授，你听。
2: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3: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4: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5: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6: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7: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8: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9: 你先拿，就得拿，你来弄些吧。
0: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10: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新鞋，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

0: 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1: 真的假的？
0: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0: 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
1: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2: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0: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20:00。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

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5: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6: 啊，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8: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9: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10: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9: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10: 他没有名字。
9: 没有名字。
10: 教授，你听。
11: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2: 哎呀，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3: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4: 来，老王，这边站一众棵树。
15: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6: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7: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顺便打印哦。
18: 你先拿，就带拿，应该弄些吧。
9: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23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

0: 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时间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2: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京时间5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0: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

0: 团购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1: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北京时间6:00。
3: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4: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5: 谢谢你啊，姑娘。
4: 没事儿，顺路呗。
6: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4: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3: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7: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8: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9: 好嘞，谢谢师傅。
4: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3: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4: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档案编号2126年，记录绿色时代降临。今天最后一片沙漠消失，森林覆盖群山。我们试图找到一个答案，是谁让我们拥有了这样的世界？
8: 小李，帮我查找一下有关节能降碳的事件记录。
9: 好的，张教授。2080年、2040年、2026年，100年前，找到了。
8: 是谁？他叫什么名字？
9: 他没有名字。
8: 没有名字。
9: 教授，你听。
10: 哎，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空调和电关掉哦。
11: 哎呀，你洗完手记得把水龙头关一下。
12: 我们今天出门坐地铁吧。
13: 来，老王，这边再种棵树。
14: 今天我们开电车出行吧。
15: 出门前自己要记得带上水杯和餐具。
16: 哎呀，小陈，纸张记得双面打印哦。
17: 你先暖，就得暖，一来弄些嘛。
8: 原来是有人在每一天做了一件对未来有益的小事，所以改变未来的人不是一个人，是一代又一代人。
7: 2126年的我们终于明白，绿色时代不是突然降临的奇迹，它来自一代又一代人每一次微小却坚定的选择。原来我们生活的青山绿水都是有人提前写好的答案。绿水青山，就是留给未来最珍贵的财富。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8月11，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0: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1: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0: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1: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0: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1: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4: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3: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5: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3: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6: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3: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 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7: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

0: 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1: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1: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澳中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

0: 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1: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公祭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0: 本台消息，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昨天在北京开幕。与会嘉宾认为，在习近平主席致首届大会贺信精神的指引下，中国深入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

0: 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2: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1: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4: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形、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业是从2025年开始做的，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价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4: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9: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7: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它。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

0: 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1: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十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2: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记录，
3: 碰了碰，
2: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3: 祝贺女子迪。
1: 游泳赛场，小将女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记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2: 小胖要冲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1: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4: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佳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6: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4: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6: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荣的发展路径。
6: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

0: 光发动进攻性打击。
1: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0: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1: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0: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4: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5: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四，农历8月11，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2: 今天天气多云，气温25到32度，明天多云转晴，气温24到31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法治为帆，构筑法务融合新生态；
2: 市纪委12届七次全会召开；
1: 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昨天开行；
2: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福州队客场4-1战胜泉州队；
1: 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姓名守护者计划启动。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3: 喜迎是第13次党代会。
1: 一座现代化城市的发展离不开完备的法治保障。作为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祥地，福州从不缺少走出去的勇气。出国在外，遇到纠纷如何解，自己的权益谁来护，破题之道藏在一处法务新地标里。2025年底，在市委市政府领导下，由市委政法委统筹推动，依托市行政服务中心管委会开展平台建设管理，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 2.0 版核心地址新址正式启用。4.3 万平方米的法务园区让法治成为福州现代化国际城市建设的坚实风帆。在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的侨胞法务之窗，记者看到律师们在进行案例分析讨论会，对疑难案件各抒己见。福州是著名侨乡，涉侨纠纷当事人分布广，法律关系复杂，文化差异大。为了织密涉侨法律服务网络，福州片区打造全省首个面向全球的涉侨法律服务专业平台，全面升级5+1涉侨服务模式，以一站一码一平台一机制一套书，为侨胞提供从法律咨询到纠纷调解，从公证认证到跨境诉讼的全链条服务。针对出海企业的司法痛点，福州片区还设立了一带一路法律服务中心、新经济法律服务中心、海事商事调解中心等，精准对接企业出海跨境商事调解等前沿需求。侨胞法务之窗法务服务专员黄静茹：
4: 面向侨胞，包括这个侨胞的个人和侨胞的企业，我们都可以提供相关的法律咨询。服务的人次超过5000人，然后挽回的各项损失超过5.8亿。
1: 专业化支撑网络更加完善，一站式法律服务也在不断升级。今年3月，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的一站式法律服务站新增的是司法局的司法行政审批服务，可以集中办理律师及律师事务所相关的行政审批，让律师和法务机构少跑腿办好事。服务站采用前店后厂的模式，18个窗口共同受理收件，各入驻机构承接流转业务，迅速分办处理。一收一转之间，法律事务实现了一次受理、分类流转、协同办理。福州市海思法务发展中心主任娄燕：
4: 随着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搬迁至新址，载体空间更充裕，机构集成度更高，服务链条更加的完善，服务事项呢，从原来的12项增至80余项。
1: 如今在海思法务区福州片区，进一扇门办所有事从愿景变成了日常。福州片区构建起一站一基地三法庭五中心的服务体系，形成覆盖商事调解、两岸融合、国际仲裁等多领域的法律融合新生态，重塑法律服务新模式。从本地律所辐射到全球各地，福州片区的成长丈量着福州法治化营商环境的持续提升。福州市海思法务发展中心主任娄燕：
4: 创新打造了两岸融合发展法律服务中心，构建窗口基点加协

会延伸加智库支撑加惠民抓手的四位一体涉台法律服务基层体系。下一步，我们将立足海思对外开放定位，持续优化一站式法律服务，以法治之力

0: 上市第13次党代会的工作报告草案起草情况的说明，审议通过了工作报告草案和全会决议，同意将工作报告草案提请市第13次党代会审查。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在上级纪委监委和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忠实履行党章和宪法赋予的职责，坚定不移正风肃纪反腐，圆满完成了市第12次党代会确定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主要任务，党风正风民风向上向善，全市政治生态持续向好。会议强调，未来五年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面临新形势新任务，全市纪检监察机关必须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确保市第13次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落到实处。
1: 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
2: 19号，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媒体联合采访活动走进福州，来自海峡两岸及香港主流新闻媒体的记者、新媒体达人等，深入机场、产业园区、台胞创业基地等，一路感受两岸融合发展的新变化。采访首站来到9月16号刚启用的福州长乐国际机场 T2 航站楼，宽敞明亮的大厅里，三峰七下、马鞍墙、榕树、茉莉花等福州元素融入空间设计，让不少两岸媒体人眼前一亮。而先进的设施、便利的通关举措、暖心的配套服务，更是让人印象深刻。已经完成快捷通关备案的台胞走进自助通关通道核验信息后，几秒钟便可完成通关，少了等待，少了繁琐程序，往来两岸的脚步更加从容。福州机场边检站执勤二队教导员陈军颖：
3: 今年通过快捷通关备案的台胞已经累计达到了4500余人次，他们可以即备即走，然后大大节省了他们的这个通关时间。我们的目标呢，就是让台胞的通关能够更快、更顺、更温暖。
2: 台湾自媒体人曹月月：
4: 这个机场就是我觉得它非常用心，又把福州的这个文化它的一个特色都展现出来了，走快速通道对我们来就是很方便，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暖心。
2: 祥业福州国际机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成刚：
5: 直机流程方面更便捷了，我们更大范围的布置了更智能的自助直机设备和无障碍行李的托运设备。第二个呢，是我们的安检流程更高效了，我们在预检区域就全面布设了这个智能闸机，让我们的旅客在过检的时候更顺畅。
2: 离开机场，采访团来到了闽后青口汽车工业园区，了解园区台资企业发展情况。近年来，园区管委会以东南奇瑞项目合作为契机，持续搭建产业配套对接平台，推动形成大陆企业龙头带动、台企协同发展的产业链。联合采访活动的最后一站，来到福马产业合作园城市中心孵化服务园。服务园位于福州工人文化宫，不但建设有两岸职工创新成果展示交易大厅、两岸职工培训实训基地、共享直播间等配套空间，还为台胞台企提供品牌包装、营销推广等支持，以及知识产权交易见证、产业对接等综合服务。福建翁财记食品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翁英敏：
6: 园区这边呢，提供了我们50平方米以内的免租的办公场地，有3间直播间能够去使用，设备都很完善，那也减少了我们企业的投入。
2: 台湾中华时报记者吴吉雄：
7: 我们这边的基地啊，对一些台湾同胞的落地扶持都有帮助他，而且也比较服务到位，所以这种过冬桥梁，我觉得我们这些媒体人在这边的话，其实是可以发挥一些功能的，给台湾同胞知道这边的优惠政策。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0: 昨天，一列主要装载汽车配件、货值1215.95万元的班列，从福州江阴铁路物流园区驶出，在经霍尔果斯口岸前往哈萨克斯坦阿克套。这是中欧班列福州首趟中亚去程班列，标志着福州新增一条中亚途定班列线路。 本次班列共发运5

0: 55个集装箱，主要搭载福州本土生产的汽车配件，占集装箱总数的 80%。 据了解，哈萨克斯坦是中亚地区规模最大的汽车制造基地，汽车配件需求量大。福州作为我国东南沿海整车出口重要枢纽，集聚一批专精特新汽配企业，具备较强的汽配产品供货与产业输出能力。依托新开行的班列，福州优质汽配产品可直达中亚市场，精准满足哈萨克斯坦汽车组装产业供应链需求。
1: 坐落于闽后县祥谦镇的兰浦产业园是东南汽车城产业升级重点项目，其新能源工业厂房主体结构已于近日全面封顶，预计明年5月竣工交付。据了解，新能源工业厂房重点引进新能源领域高新技术企业，着力打造特色产业集群，形成集聚发展效应。标准化厂房可根据入驻企业的生产需求进行定制化设计，灵活适配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汽车配套企业，为其提供优质空间载体，助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发展。项目相关工作人员介绍，与普通厂房不同，该厂房具备层高更高、跨度更大的特点，空间很开阔，能精准适配各类汽配企业的生产需求。同时，这种大跨度空间不仅为企业产线布局、设备安装以及物流通行提供了极大灵活性，也为园区承接多样化的汽配生产场景创造了有利条件。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19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5轮的4场比赛在泉州、龙岩、南平、漳州4个赛区举行。福州队客场作战，以4-1战胜泉州队。比赛一开场，双方迅速进入竞技状态。上半场比赛第4分钟，福州队18号台胞球员黄伟杰踢入当晚首球。第43分钟，福州队10号球员吴晨点球得分。随后吴晨乘胜追击，在上半场补时阶段再进一球，福州队以3个球的优势领先。下半场第52分钟，福州队9号球员杨帅踢入一球。6分钟后，泉州队82号球员蔡志博扳回一球。最终4-1的比分保持到中场。吴晨凭借2个连续进球荣获本场比赛最佳球员称号。观众林建山：
3: 感觉非常好，每场都会去看，然后希望福州队再接再厉吧。
0: 闽超福州队球员黄伟杰：
4: 很开心可以当今天的第一球，然后可以帮福州队打破那个僵局。状态我觉得还可以再更好一点，希望未来可以再继续调整。
2: 英雄福州城，血性福州人。
1: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19号，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姓名守护者计划在福州三山人文纪念园启动。现场7位姓名守护者计划首倡人共同点燃了抗战精神传承长明火，他们中有抗日志士后人、文史爱好者、退休职工。在随后的分享环节，首倡者代表围绕为什么要守护一个名字讲述了自己的心声。值得一提的是，吴石将军孙女吴红担任了吴石的姓名守护者，而远在大洋彼岸的穆彼得与穆延龄也应邀担任了穆矮人的姓名守护者。福建省新四军研究会党支部书记、副会长、烈士后人娄小军：
5: 当年父亲参加新四军以后，在父亲的影响下，我的叔叔也参加了新四军，后来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了。后来我曾经问过我父亲，你们有那么好的生活家庭背景，为什么还要舍弃去参加那么艰苦的战斗呢？他只说了2个字：信仰。
1: 据了解，姓名守护者计划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联合创建单位共同发起，守护者负责挖掘整理一艘守护者姓名的史料，撰写1000至2000字的人物故事，有专门团队上门拍摄视频，有专家委员会审定后故事

0: 式将录入纪念墙线上平台定期发布。首批守护者由福州抗日志士纪念墙各共建单位推荐，覆盖约100个姓名。福建省中国人民解放军长江支队历史研究会会长张林：
1: 作为一名守护者，我们首要的工作任务就是把墙上父辈们他们那段抗日的历史的故事，在岁月长河中把他们挖掘出来，讲给现在的人听。
2: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19号，汇聚蓉城福满金秋消费季暨青蓉工程福礼进大学城主题活动在福州大学城岐山湖公园北广场举行。活动现场，选潮品、买潮裤、穿潮装、购潮玩、尝潮味、淘潮物六大潮区依次铺开，120多个摊位把现场变成了可逛可淘的青春潮流场。据了解，紧扣开学金秋消费节点，本次活动共投放500万元消费福利，精准惠及有福青年。福建师范大学学生蔡一芬：
4: 在这个市集玩得非常的开心，看到非常多的品类，而且人也非常多，也非常的热闹。
3: 福州市商务局流通业发展处处长郑新民：
5: 本次活动是深入开展汇聚蓉城系列促消费活动的重要举措，旨在结合大学城特色的消费场景，进一步的激发青春消费潜力，提振青春消费活力，持续的坐热福州的消费市场。
0: 19号晚，韵味金秋奇遇永泰2026年永泰民宿生活季启动。活动以睡进风景里为主题，发布6条睡在风景里精品线路，将景区、村落、庄寨、民宿、温泉和民俗资源重新组合，让游客从游景点延伸到体验生活。活动同时推出29.9元早鸟包优惠权益，吸引游客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进一步打造张西画廊文旅示范带。永泰县旅游发展中心副主任王玲燕：
6: 此次民宿生活季以29.9元早鸟包超值权益为引，联动景区、酒店、民宿、温泉等多元业态，为游客打造住下来、玩起来、消费起来的完整闭环，这也是永泰文旅新模式的一次积极探索。
0: 市民崔女士：
7: 带着家人一起过来嘛，感觉现场的氛围还是非常好的，有表演啊，适合拍照，可以住一个晚上，感觉这边还是很热闹的。
3: 中秋国庆假期将至，记者发现从福州出发的多条国内航线票价降低，迎来难得的低价窗口。从福州出发前往昆明、北京、贵阳等地，机票低至1折多，福州飞上海、成都、哈尔滨、海口、青岛、三亚等地，机票低至2折多。此外，今年中秋国庆的出行节奏发生了明显变化。据了解，由于中秋国庆假期相近，出行高峰有所分散，预计会出现2个显著的出行高峰。第一批游客预计在9月22号出发，第二个出游高峰期预计出现在10月1号至3号。
8: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呈现，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前8个月，福建省平板玻璃出口2.9亿元，同比增长164.4%，出口规模居全国第四位。
3: 中秋国庆节假日期间，福建省直单位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对外业务大厅12329热线人工客服暂停服务，住房公积金网上办事大厅、闽政通 APP、 微信公众号等综合服务平台正常运行，12329热线自助语音服务24小时不间断。
0: 福州一起来国际化语言环境提升行动启动仪式19号在福州市文化馆举行。活动现场，福州市外办首次与5所在融高校签订政校共建框架合作协议，福州一起来线上平台开启试运行，小浮桥外语志愿服务队亮相。
3: 位于苍山区凤岗路与荆州南路交叉口的福建省首座智慧体育综合体天翔悦动城项目主体已全面完工，进入收尾阶段，计划今年12月开业。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宋静，播音陆星凯峰，监制邱伟军。

0: 9:10，才超过10分钟，垃圾分类屋关门了。我先把垃圾放门口吧。
1: 爸爸不行，误食投放是违规的。
0: 嘘，就只有咱家这一袋垃圾，明天一早就会收走，不会有不良影响的。
2: 洋洋爸，咱们小区有规定，投放时间是早上6点到9点，晚上6点到9点，非投放时间屋停关闭。您这样放门边地上可不行啊。
0: 这定时投放规定的也太严了吧。
1: 爸爸，老师跟我们讲过，定时投放才能避免垃圾堆积，减少蚊虫异味。收运车辆按线路准时来拉，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要是乱放，这文明的链条就断了。
2: 洋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实行公交站牌式收运，物业每天把分类桶推到指定点位，收运车按固定线路走，固定时间来，做到统车一色，专车专运。你误食投放，人家车来了收不着，隔天再收，垃圾就积压了。不过啊，你看咱们小区大部分居民都自觉按时分类投放，正确的投放还能攒积分呢，攒够了能换生活用品。
0: 这么说，这规矩还真不是存心为难人，是为了整个链条能顺利跑起来。
1: 对，老师说了，分类投放是每个人的责任。我们学校还组织红领巾督导员进社区做志愿服务呢。爸爸，咱们家也要坚持做好，争取做小区定时分类投放的榜样。
0: 好，爸爸明白了，以后准时来分类投，争做好榜样。
2: 这就对了，咱们小区干净整洁的好环境离不开每个居民的自觉坚守和共同维护。一座城市的干净宜居从来不是凭空而来，靠的是人人守规矩，家家都参与。
1: 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好好好，为咱们福州添福气。
3: 定时定点不是为难，是科学。垃圾分类不是麻烦，是责任。人人守规矩，家家齐参与。绿色蓉城有福之州，你我共同守护。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6: 来了来了来了。
5: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6: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6: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